0: 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象。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王心凌，我会好好的。你有没有发现王心凌她长得就是一副让人想去保护的样子，就连女生看了都会觉得她是那种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弱弱女子，男生的话呢就更加有保护欲望咯。于是我记得当年她最火的几年是一边出专辑一边拍偶像剧的，且是拍一部热一部，而里面的女主角形象呢就恰好对应了王心凌这种白甜的形象，男主呢又是那种高高帅帅还非常专业的类别。你说这种 CP 搭配是不是太符合当下年轻男女对于爱情故事的期待了呢？来听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光良的最近的永远。你说永远这个词，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和尴尬吧。对，每个人都期待一些可以永远的美好想象，比如说永远的宠爱、永远的陪伴、永远的永远等等之类的。当然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永远吗？我觉得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吧。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但现实其实是没有的。不过心态可以让你维系一些小永远，比如说自律的健康生活可以让你一直维系一种年轻的状态，至少你会老得慢一些，这样算不算是一种最近的小永远呢？来听光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泛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的华晨宇在19年创作的一个火星三部曲当中的一首，叫好想爱这个世界啊，是讲关于抑郁症的一首歌。华晨宇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有提到过，自己也有过一段那么轻度抑郁的时光，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想把自己关起来一个人独处。而他非常非常的明白，当一个人抑郁之后的感受是多么的难过，于是写了这首歌，希望大家明白，抑郁症的人非常害怕身边的人都以为他挺正常，也没有人关心他。如果有一天，当他愿意告诉你他可能生病了的时候，证明他真的是把你当成非常重要的人。所以那个时候，请你不要第一时间跟他说，我觉得你没有事啊，你平时看起来也挺正常的这一类话了。来听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孙燕姿的浓眉毛，这首歌是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而这个专辑当年也是两对双胞胎兄弟共同联手制作，分别是台湾的包小松包小博，新加坡的李思松李伟松兄弟，这两组制作人各有自己的作词作曲人马，然后两大阵容一起打造出这张专辑。而当时燕姿也基本上是一炮打响名气，从00年开始她就开启了自己的事业之窗了。我是向静，继续下一首歌，黎明夏日亲情。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万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0: 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下一首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无论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我觉得这首歌绝对是一首活化心境、重返年轻的青春良剂，收录在南拳妈妈在05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二号蚕》当中。来听这首歌吧，《橘子汽水》。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祥静。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右边的牙齿来咬东西，然后呢久而久之脸部就会变形。你有时间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些左右脸不太一样。如果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只用一边嚼东西来影响到的，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下巴咬合偏斜，所以很多人的脸会出现一边看上去比较饱满，一边看上去肌肉会有点萎缩的样子。所以建议大家在咀嚼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只用一侧来咬，不然的话真的可能会影响颜值哦。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萧敬腾《疼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来看，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我的爱》。2003年，燕姿向媒体和歌迷公布了说我好累要休息一年的决定。休整一年之后呢，燕姿就开始制作她的复出专辑，也就是《我的爱》的这首歌的同名专辑。对于一位一年没有发片的歌手来说，难免会有一些压力，也可以说这个专辑就是燕姿在背负很大压力下完成的。2005年，这首歌获得了最受欢迎港台歌曲奖，也算是没有辜负大家的期盼吧。
2: 绕着山。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un。 每次听苏打绿的歌呢，就是会觉得满满的治愈感。国庆风的声音也似乎在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你一定要用一种好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你也可以享受孤独，也可以完成一个人的旅行等等等等。总之每次听吴青峰的歌都会有一种非常放松的味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感。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方炯斌的坏人。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千里独行张景龙一个人前来破案，万宝珍珠山的事儿还没有着落，但是管了一档的闲事，有个姓王的老太太把邻居家的

娘叫小月给丢了。你说玉生能不管吗？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社会错综复杂，拐骗人口的事情是时有发生。你看那个年月就这样拐骗少妇长女，现在新社会了，这拐卖人口的依然存在，就这种人是可杀而不可留。张景龙毅然把这事儿揽下了，告诉老太太，你回半山屯家里听信儿，哎，这事儿我负责，将来有头绪我把人送到你家，何长何短你拼个准信儿。张景龙还怕这老太太寻短见，掏出10两银子给他了，生活困难没关系，先拿这点钱维持生活。小月他娘卧病在床，拿这点钱再请个郎中给他治病，好吗？哎呦，好人呐，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10两银子也是不小的数目，平白无故就给你钱呢，那钱那叫硬头货，哎，要不是侠肝义胆的人能这么做吗？老太太千恩万谢回家了，按下他不说，单说张景龙。张景龙根据经验判断，这个白衣庵是可疑的地方。嗯，反正他对出家人没有好印象，不能说出家人没有好人，但是坏人也不在少数。他接触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东西。今天晚上不妨夜探白衣庵，看个究竟。他找个没人的地方休息休息，怀里带着干粮吃了一口，闭目养神。到了擦黑之后，张景龙周身上下收拾利落，起身赶奔白衣庵。那小庙在山坡的树林里，这地方挺僻静，除了有烧香的人能来，一般的人还真就找不着。他来到庙外一看，庙门紧闭，周围是寂静无声。张景龙进庙还费劲儿吗？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没费吹灰之力进了庙里头了。一看正殿一团漆黑，配殿有灯光，他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且进，左顾右盼，看看无人，把窗棂点破一个小窟窿，往屋中观瞧。就见灯光闪烁之下，坐着个老道姑。说老道姑不是太老，50左右岁，俩眼倍儿亮。这老道姑不知道正在盘算什么，一个小徒弟儿17、18岁在旁边服侍他，看那意思挺着急，不知啊在等什么人。就见那老道姑翻了翻了眼睛，现在什么时候？师傅起更了，怎么还不来呀？就说呀，这个人总是拖拖沓沓的，一会儿来了您说他几句。嗯，我知道了，该吃饭你就吃饭。师傅我都吃完了，就您还没吃呢。哎呀，我惦记这个事儿啊，这批货出了手我才能吃下去，不出手啊我放心不下。他们指什么说的张景龙不清楚。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就见老道姑站起来了，来了来了，快去开门。哎，这小道姑把灯笼点上，出去开门去了。张景龙赶紧闪身躲到明柱的后边，瞪眼在这看着。时间不大，就见进来2个男人，一高一矬。走在前面这个40来岁，脸鬓络腮的胡子，穿着一身青衣服，是贼头贼脑。后面那个小个长得干巴巴挺瘦，也是2个眼睛叽里咕噜直转，背后还背着把刀。小道姑把他们领进屋去了，门户关上。景龙赶紧又转出来，依然趴在窗台望屋。

0: 里观看。就见这俩男人进了屋了，就好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问那老道姑：货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不是说早点来，怎么这会儿才来？哎呀，外边风声太紧呐，你干什么事不得留神呐，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晚点有什么关系？大长的夜，那这货什么时候带走？今天晚上连夜就起身，明天天亮我们就到了家了。那要那样的话，你们还看看吗？当然得看看，这货我们得验一验，随我来吧。老道姑说着，带着小道姑头前引路，依然提着那盏灯笼，这俩男人一高一矬在后头跟着，就奔大殿来了。大殿一团漆黑，景龙就注意在后头瞄着，声息皆无。就看他们推开大殿的门，在灯光照映下，上面供的是白衣大士，转到佛龛的后边，闹了半天这还有机关埋伏。这佛龛的后边是莲台，莲台上有一扇暗门，你要不是这里人不了解情况，根本你发现不了。不知道这个老道姑摸了一下哪儿，哎，就一色都是年轻的姑娘，但这些姑娘穿衣打扮不一样啊，有的头盘着，有的头卷卷着，但是这脸上都发木，俩眼都发直，形同僵尸相似。老道姑怎么领他们怎么走，站了一队啊，这活僵尸。出了地道，老道姑挨个查了查，一二三四五六七，回首把地道口盖好，莲台又转回原位，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才转身离开大殿。那俩男的一边乐一边看着，嗯，这批货嘛够上乘呀，你知我费了多大的劲，担了多大的风险呢、啊、这都是到庙上烧香许愿的，我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选了这么七个呀。嗯，行行行行，我们见货就交钱，银票我们都带来了。张景龙一听，人贩子，一点儿都不假。哟，这七个姑娘中了什么迷魂药了？啊，明白了，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拍花药，一个是药膏贴到脑门子上，人就失去了智慧，怎么领他跟着怎么走。有一种是闻的，一闻上神志昏迷，跟这样子也差不多，不知道他使用的是哪一种。总之这行人有一种特殊的手段。这七个姑娘在院里全都站好了，直挺挺的，俩眼发直，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比死人多口气儿。他们进了屋了，到屋干嘛？交钱，给多少钱张景龙也不清楚。就听老道姑说：不行啊，这批货你们得多给点啊，照着原来的价钱怎么能行？哎呀，咱是老主顾了，没少上你这发货，能亏待你吗？只要凑上一百个数，肯定有重赏。有的哪年能凑上一百个数？九月初九之前你要能给配上一百个数，货色都是这样，哎，我给你担保，起码来说能给你一百两银子的赏钱。真的？嗨，我赵四多咱骗过人呢、啊、咱以人格担保。好了好了，我四爷将来我就冲你要这一百两银子了啊，你可是知道的，我担着掉脑袋的危险。哎，我明白，咱都彼此，要叫官府逮起我们也活不了。这样吧，钱交给你了，现在我就提着这货走， 你把解药给我吧。哎，你。

0: 等等。景龙在窗户外头往里看着，就见这老道姑拿过一个皮囊来，从里边一伸手拿出俩小瓶，就那瓷瓶，这上面有红纸贴贴得清清楚楚的，看见没，这个上头里边装的是迷魂药，只要给它闻上就这德行，神志不清，你打口哨他就跟着你走，保证不带惹祸的啊！你到那儿交了货也没事儿，要想叫他们清醒过来请用这瓶的，这药只要给他闻上马上恢复正常。那路上不吃不喝也行吗？那能行吗？那不能行啊，最好到了没人的地方给他们喂点汤，喝点滋补的东西可以延长寿命啊，你不喝点营养的东西日子耽误长了那准死无疑呀、你就叫他清醒过来也没有用了。明白，行了，这两个瓶交给我了，我说我们走了啊，大姐过些日子我们还回来，下次回来再领下一批货啊，走吧。耶，张景龙一看把人叫货呀，你们简直是罪恶滔天，不让你们上哪儿去，干脆在院里就把你们收拾了就得了。张景龙想到这儿挺身站好了，拉门就进屋了，屋里的人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一看外边人影一晃进了个棒小伙子，全傻了。来领女人那俩男的一看脸上的肉蹦了几下，往后倒退两步啊，长啷长啷把匕首拽出来了，对着张景龙，你干什么的，你站住干什么的，抓差办案的，把狗眼睁开，认识我谁吗？苏州府的办差官，带着海捕公文，专管人间不平之事。你们干什么的？拐卖人口啊！呵，我这出家人不办出家事儿，都老老实实听话，把手里家伙事儿放下，跟着我到案打官司。张景龙那说上劲儿说惯了，没拿他们当回事儿。那俩男的一听官面的人，吓得魂不附体呀、到了现在是垂死的挣扎，那个上年纪的不容分说，照张景龙就是一刀，那能扎得着吗？景龙侧身闪过，一伸手叼住他的手腕子一拧，紧跟着张景龙照的后背就是一掌，你趴下吧，哭通。四十来岁那位是趴倒在地，再想起来势比登天。那个小个子一看不好，过来就是一刀，景龙往旁边一闪，当就一脚，正踢这小子小肚子上的，妈呀一声是仰面摔倒，匕首落地，张景龙过去一脚踩在他前心，别动，动我把你幌子给你踩出来。再看那俩道姑吓得木雕泥塑一般站那儿不敢动地方，张景龙把他们裤腰带解开，拧胳膊把俩人给捆上了。要不怎么叫能耐呢？练武就是有这种好处，一个人对付这几个不费吹灰之力，你不练怎么能行？真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俩逮起来在墙角那块一跪。张景龙转身奔老道姑跟小道姑，老道姑哭痛就跪下了，饶命施主饶命，无量天尊，别念这玩意儿，你还无量天尊呢，你还你们净做缺德的事了，怎么回事？给我说实话，实话实说，我从轻惩处，有半字虚假我掐死你。在灯光照耀之下，张景龙眼眉倒立，一咬这牙关跟凶神恶煞差不多，不用捆，老道姑小道姑规规矩矩就跪下了，好还饶命，我们说实话，我们说实话。 张景龙从地上把那匕首刀捡起来，一把插到桌子上，一把在手里头掂量着，在他们面前直晃，说吧，嗯，说对了还他罢了，说不对看这小刀没，我给你们放血。在这个节骨眼儿，敢不说，老道姑全交代了，我是白衣庵的主持，我其实也是后来的，在这混了6年了，我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是出家人，暗地之中靠着倒卖人口为生，倒卖的一般都是少妇长女，就是附近的烧香的许愿的还愿的，看着有几分姿色的年轻人，想方设法用拍花药把他给迷惑住，然后搁到我们这地闷子里头，凑齐了就卖给这个赵四，赵四把他们运到哪儿去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敢问，他们也不说，我从中就挣这笔钱。张景龙就问，这些年你贩卖了多少人口？算上这一批7个是4728，倒腾了28个人。行啊，嘿嘿，哪个卖多少钱呢？不多，一个才给5两银子，这7个才5契35两。哦，你还嫌不多呢？买头牲口多钱呢？倒腾人口，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你缺德不缺德呀？说着，张景龙找出绳子，把这师徒给捆上。让他们跪到旁边，把那俩男的提过来了。怎么回事？叫什么名？
1: 我姓赵，我叫赵四，他叫小三儿，他是我侄儿。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
0: 说，
1: 哎，
0: 我们是半赤山的。半赤山在什么地方？
1: 离这儿挺远的，能有80里地。
0: 半赤山是不是贼窝子？
1: 也可以说是吧。我们有个当头的，姓王，叫王忠，外号人称过山虎。我们把人整去，主要是卖给他。他在倒手送的那个玉泉山凤凰岭，
0: 你看，玉泉山凤凰岭。张景龙一听，那不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地方吗？嘿呀，他这爪子伸的可太长了，数百里地都伸到这儿来了。哦，这王忠叫你们来倒卖人口？
1: 对，不是，我们倒卖了，卖给他，我们从中获利。他送到凤凰岭卖多少钱，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0: 嗯，好好好好，行了。那么沿路之上有官府盘查怎么办？
1: 一般遇不上，我们白天不敢走，竟是半夜赶夜路走，而且我们走那地方非常背，官府根本一无所知，每一次都比较顺利。
0: 嗯，行啊，把那药拿出来。两瓶药拿出来了，张景龙一看啊，上面写的清清的，一种是迷药，一种是解药，他把解药倒到手心上，提鼻子闻了闻，一股香味扑鼻。他问这老道姑：“这解药怎么使？”“
2: 哎，这解药就是给他们那些受迷魂药的人往鼻子上一抹，时间不大就能清醒过来。”“
0: 啊，我试试看啊！”张景龙到了院里了，一看院里这7个年轻的女人直挺挺在这站着。都瘆人了，都。那也就是张景龙一身都是胆，把解药扣到手心儿，对着他们鼻子一吹，吹完了把手擦干净，药带起来，往后倒退等着，时间不大，这7个女人清醒过来了。
2: 阿嚏！
0: 打完喷嚏之后，扑通扑通都坐在那儿了，俩眼发直。

待会儿是左顾右盼，哇哭开了。那女人没有别的招，就会哭。张景龙一想，别误会啊，赶紧过来跟他们解释。姑娘，你们听着，我是官府的差人，你们有谁认的字没？看，先别发生误会，让他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人。说着把海捕公文拿出来，在几个人面前一晃，你真别说，有两个识文断字的，一看通红的大印，办差官，那上的标的清清楚楚的，这才知道遇上官人了。再看几个姑娘翻身跪倒，哭泣不成声啊，哎呦，官人快点救命啊，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拐骗来的。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们这里头有叫小月的吗？头一个姑娘说话了，啊，我就叫小月，我是搬山屯的人，我娘有病，我跟邻居王大婶儿到白衣庵来烧香，往回走的路上我要方便方便，不知道为什么头一发迷就失去了知觉，醒来之后就跟您见着面了。哦，妥了妥了妥了，你们家里的人现在正在找你呀、啊、遇上我你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姑娘们，把家乡住处都说清楚，我送你们回家，一家人团聚，不要害怕，目前帮着我办点事儿，把这几个人绳之以法扭送到官府惩处，省着他们去害旁人。那行了，这姑娘咬牙切齿的愤恨，手里没家伙事儿怎么办？有的捡砖头，有的把凳子劈了，拿着凳子腿儿帮着张景龙看着这几个人。等进了屋，有俩姑娘胆儿大的，照着老道姑那脑袋上梆梆就两凳子腿儿，把老道姑给揍的狼哭鬼嚎。景龙赶紧制止，下一步咱还有重要的大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古往今来，拐卖人口的人是最可恨不过，人靠着倒腾人维持他的生活，你说他损不？干什么不行？就拿上文书来说，这个老道姑纸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上人模狗样，暗地之中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群众对此是民愤极大呀。这几个姑娘都是被害人，看见老道姑，看见赵四这几个人贩子，恨得牙根都痒痒。有那胆儿大的抡起凳子腿就削，拿砖头往脑袋上砍。张景龙赶紧给拦住，慢，哎，别别，哎，别别别，这个得留下他活气儿啊，把他交到官府按律治罪，还得撬开他的嘴巴问一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罪行，你给打死，死人嘴里无有招，对了，哎，算了，消消气儿得了。这几个姑娘这才住手。张景龙一想，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怎么能行，这一大摊子事儿得依靠本地的官府。天亮之后，他告诉这七个姑娘，你们别着急回家，协同

0: 同我在这看着他们啊，看着，我马上到地方去报案去，好做交代，然后让你们回家。几个姑娘也担心，那你在这儿，我们有主心骨，你要走了，他们要反扑可怎么办？张景龙一想，可也是，他们也没有经验，又不会武艺，有主意了，把迷魂药拿出来了，心说先给他们迷魂上吧。他老实，托在掌心，对着赵四还有他那晚辈老道姑小道姑这鼻子一吹，再看他们先打了个喷嚏，嚏，紧跟着不扔，俩眼发直，是一动不动。哎，这药还真好使唤。张景龙一想，这玩意儿我还真得留下，将来也许有用，惩治那些坏人好助我一臂之力。告诉几个姑娘，我走，你们把庙门关上，谁砸门你们也别言语，哎，就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回。把匕首交给他们，没有匕首的拿着凳子腿和砖头在这看着。张景龙是越墙而出，离开白衣庵找本地的地保李正。那年头也有组织的，再背也有人负责呀，真不容易跑出去30几里呀，找住一个大村子，这大村子名字叫兴隆镇，本地有巡检司，有地保和李正。找到小衙门前报通名姓，到里边见着负责的，这负责的人姓赵，赵大老爷看完张景龙的手续肃然起敬，哎呦，上差，您是苏州府来的啊？正是，我是施大人的手下，是这么回事，我破获了此案，你们得帮帮忙啊，这事儿出于你们地方上，哎呀，我们应尽之责，哎呀，我们都不了解这情况，张大老爷你算帮了我们的忙了。巡检司带了20多个人赶到白衣庵，到这儿把门开开，进来一看，可不是吗，人赃俱在。张景龙逐一做了交代，告诉这几个女人的家乡住处。巡检司赵大老爷就说了，这您放心，全交给我们了，我们负责把受害人安全送到家里头，这几个人贩子交给有司衙门按律治罪。张景龙点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啊，总算对那老妈妈也有所交代了。但是有件事情他还得审问，他把那赵四叫过来了，问这赵四，你说了，你说送的燕翅岭凑100个数，你把人交给这个王忠，对不对？
1: 对，一点都不假，我有半字虚假，怎么处置我都行，
0: 为什么非要凑100名的数呢？有什么讲究？
1: 哎呀，这我也不清楚，我不清楚啊，我可听他们山里的人说，9月初9有个大举动，在这个玉泉山凤凰岭也不召开什么样一个大会，这个半尺岭的王忠想要尽点孝道，打打溜须，答应给送去100名女孩去助兴。另外我还听说这大会，
0: 什么大会？想想，
1: 那人能跟我说吗？好像什么龙衣大会呀、
0: 再说一遍，什么会？
1: 好像什么衣大会，跟衣裳有关，我不清楚，我说不明白。
0: 哎呦，张景龙心就一动，龙衣大会，皇宫大内丢失了万宝珍珠衫，这有龙衣大会，是不是一件事儿？
1: 难道说万宝珍珠衫落在玉泉山凤凰岭了？
0: 哎，我这趟没白来呀、没白来，我要顺藤摸瓜，搞清究竟怎么回事。
1: 连问这个赵四数遍，这小子说的是实话，你就打死他，他也供不出旁的来了。让他写下来之后，画了押，张景龙才把他正式移交给那赵大老爷。

咱人犯全押走了，张景龙没事了，卸掉了千金债，一琢磨我回苏州府报信去，让赵璧分析分析，是不是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已经有了头绪了。对，这张景龙往回赶，赶了两天的路程，眼看到了苏州了，他又改变主意了。张景龙一琢磨，什么事儿我都跟大伙商量啊，什么事儿都叫人家分析啊，我是死人呐、啊，我自己就办不了大事儿啊，我不能像黄天霸那样吗？黄天霸比我多点什么呢？当初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得学着独当一面呢、啊。趁着大伙还没有头绪，我张景龙，我进了凤凰岭玉泉山，我把笔摸清了，回来跟大家一说，大伙拉着军队去了，到那厅堂五四，把案子破了，请回龙一了，是不我脸上也光彩呀、啊？我就这么点一点什么头绪也没有，回去我嘚吧嘚嘚吧嘚，叫人家去分析，我也太窝囊一点了，我不够个爷们儿。张景龙啊，你小名叫千里独行啊，你自己就办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吗？就得依靠旁人吗？对，不回去，不用跟他们打招呼，我自己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要不说这个年轻人呢、啊，都自负，都骄傲。张景龙这骨子里他也骄傲，既羡慕黄天霸，又妒忌黄天霸。心说我怎么的？我比他差哪儿我呀？哎，我就不能立下赫赫战功吗？想到这儿，他没回衙门。都到门前了，他拐了个弯儿，他又单独行动去了。心说我从哪儿入手啊？我可听说了，玉泉山凤凰岭是大贼窑啊，南七北六十三省少有的大贼窝子，光手下108寨，每寨都有上千的人，他们能有几万人马。听说官府组织了三次大扫荡，要剿灭玉泉山凤凰岭的贼，结果都大败而回，伤兵损将啊！就这样，这个孙飞已经成了气候了。听说这个孙飞孙文广在这个凤凰岭上干嘛，还设立的招贤馆、招贤楼，把各路的英雄豪杰请去入伙，听说有不少著了名的侠剑客都去了，高来高去的高人不在少数啊。就凭我张景龙一个人单打独斗能行？又一想，别怕，事在人为，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我看看孙飞孙文广怎么叫金头凤，他手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顶多把命搭上呗，有什么了不起。对，但又一想，我从哪儿入手呢？那么大的玉泉山凤凰岭分108寨呀、啊，我从哪一寨入手呢？又一想，算了，越想越痛苦，摸到哪儿算哪儿，咱先试试看，咱也别说一条道跑到黑，真不行我再回来，再请黄天霸、赵璧

0: 艾玛养精蓄锐。吃饭的时候他跟伙计打听，哎，我说伙计，往西走前的什么地方？太湖。往前走是太湖中山寨。哦，挨着太湖中山寨那些山，那什么地方？玉泉山凤凰岭。离你们这个店房还能有多远？
1: 哎呦，
0: 少说也得30里地，望山跑死马呀。你看山头就在近前，你要真登上这山呢，30里地都下不来。哦，那往那儿去有车有拉脚的吗？我说大爷，你是外地人吧？那还敢去吗？哎，那归玉泉山管，那竟是贼呀，拦路抢劫不说，你就是达官贵人官府的公差，到那块儿也望而却步啊，谁敢上那儿拉脚去？我说大爷，您到我这儿，您就算到了一站，该办什么事儿您向后转，可千万别往前去，往前去是龙潭虎穴呀。啊，明白了。张景龙坐在心里头有数了，白天关上门哪儿都没去，饱饱足足的睡他一大觉。等天擦黑的时候他起来了，把伙计又找来，要了4个菜饱餐战饭，告诉伙计我出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我就回来，让伙计给他看着屋。张景龙上了街了，离开兴隆镇甩大岔是直奔玉泉山。张景龙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打气儿，他娘的来的，我怕过谁呀、啊，我就凭掌中的13节练的鞭，我谁都不怕呀，自己闯他一回，我就进进玉泉山。可钻进大山去了，张景龙傻了，山连山，岭连岭，是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到这是蒙灯转向，东西南北都辨不清了，出来高山就是峻岭，出来高山峻岭就是密林，脚下连路都没有。哎呦，想的容易，做起来难呢、啊。从哪儿进玉泉山呢？连山路都找不着。他往前走着走着，眼前有一座悬崖峭壁，一块大石头挡住去路了。往上看，高不见顶。溜光发滑，往两旁看没有路，但是往脚下看又是有路，怎么到这儿这路就没了，走到头了？那人走到这儿上哪儿去？这块悬崖峭壁整个把路给挡住了，莫非翻进去里头就是玉泉山？那些人难道会飞不成吗？他们怎么进去的？他正在这为难的功夫，就听身后有脚步的声音，踩到石头路上了，刷刷嘎巴嘎巴嘎巴，耶，来人了！张景龙一闪身，躲到路边草棵里头了，摘耳侧听，瞪眼观看。再看来俩人，搭搭哥哥说说笑笑的，一点没察觉到张景龙。到了石壁前的，挺身站住了。哎呀，我说老弟啊，你筹备的怎么样了？有啥筹备的？准备银子呗，到了9月初9，我少说也得拿5两银子。你说咱们挣这点钱容易吗？到时候还得献礼，那怎么办呢？你吃这碗饭就得打溜须啊，大寨主要不高兴了，咱饭碗都不砸了吗？可也是。就听其中那个说，这两天咱得抓紧呐、啊，得做点买卖，手头得富裕一点，刨出打溜须的钱，咱也得剩点零花的。是啊，你说方才那买卖做的倒霉不？遇上个穷鬼，哎呀，一条人命，结果头上脚下全搜到了，没凑上半两银子。是啊，穷鬼有的是，整就得整肥羊，那穷鬼叫他一边去。 张景龙听得清清的，哦哦。

0: 贼，贼呀、啊，出外的做买卖来了，抢劫，一条人命，才抢了不到半两银子。
1: 哦，
0: 这回遇上贼的好办了，我看他俩上哪儿去，我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俩小子捣鼓完了，走走走，回去吧，一会儿一点名还麻烦了，上去上去上去。张景龙心说，我都上不去，他们怎么上？我要看个究竟。就见这俩人回头张望多时，断定没人跟踪，从腰里头一伸手，闹了半天腰里缠着绒绳，这绒绳可挺长。就见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往上的一扔，肉哗啦绳掉下来了，再扔又掉下来了，连扔了五六次，不知道上的是什么东西，嘎巴抓住了。哎，他拽了拽，结实了，行了，上吧。他们就倒这个绳子，揉揉揉揉揉揉，爬上绝壁，一会儿消失的无影无踪。张景龙听听没声了，从草坑里头出来，站在石壁下的看了看，哦，这样上去啊，哈哈，这叫天鹅下蛋呐、啊、这能难住我吗？张景龙一伸手，从白布囊之中把绒绳拽出来了，这是夜行人必备之物，飞檐走壁，到时候身体达不到那个程度，就得靠着器械，离开这玩意儿不行。这绒绳抖得开，能有三丈六尺长，不够长，又把飞抓抖了开了，飞抓一丈八长，把两样接在一起还不够长，又把身上盼的绒绳解下来，能有一丈多长，再接在一起差不多了。头前这个飞抓头，再看张景龙倒退几步，使劲往上一扔，不知道是抓什么玩意儿，连扔了几次都掉下来了。最后他使劲往上一甩，嘿，哗的噬，咔吧，哎，上头还真抓住了，什么玩意儿？他使了个千斤坠往前蹬了蹬，结结实实的，心说行了，那俩小子就这么上去的，我也按样往上爬。张景龙轻功也好，提着一口气，手扒着绒绳，双脚蹬着绝壁，抻。时间不大，到了上面一片腿等上来，坐下的长出了一口气，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啊，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悬崖绝壁这个头上钉了一溜铁桩子，这桩子那半截埋在地里，上半截露着能有五尺，查了查一共七颗，这飞抓正好抓在这铁桩子上头，越蹬越紧，故此他攀着能上来。
1: 哦，
0: 这是给进山下山的人准备的，为了方便起见，这头拴上顺这儿能下去能上来，可以断言方才那俩小子轻车熟路，老从这儿上上下下。行了，我也记住了。张景龙赶紧把飞抓抖了开，一切都带好了，离开了此处，转身往里边走，心说这可能就是属玉泉山的管辖地界，我进了山了。嗯，要没来过，焉知的这么难呢？往哪儿走？找寨子，找人，抓个舌头，心里不就有数了吗？他往下一塌腰，离开悬崖绝壁能走出来四五里路，抬头观看，周围是高山坡，中间是片洼地，居高临下一看，洼地里错落有致，有那么几十间房子，好像个小村落，实质是喽啰兵的一个小寨子，闪闪有灯光闪动。嗯，到地方了，有人我就不愁。张景龙一伸手把十三节链子鞭抄起来，在胳膊上一挽，他要接茬往前走，哪有灯光上哪去。他进了院里一看，这个院子不小，院里排

列着刀枪架子，天灯杆子上还点着灯，照得挺亮。院里头偶尔有人出入，那意思好像上茅房。张景龙从墙上轻轻地跳下来，扑奔灯光而来。这就是正厅了。他看看左右没人，转到东侧，爬到窗台这儿，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看着。一看屋里的十分宽大，墙上还钉着两张虎皮。屋里有一座高台，高台上放着桌子和椅子，一把大圈椅子上坐定一人。这人能有30多岁，长得是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在背后背着一对18节水磨珠节钢鞭。这位脸上带着不悦之色，不知道在这犯什么愁呢，一个劲儿喘粗气，看得出这是个负责人。从装束上，从座位上判断，可能这是个头头。玩这个劲儿，紧锁双眉，时间不大，他把桌子一拍，来人。外头进了一个小喽啰，能有20来岁，债主爷有何吩咐？现在什么时候了？哎，已经将近2更天了，后边还没准备好吗？哎，差不多了，刚才我去看了，一切都要齐备了。他妈的来的，磨磨蹭蹭的，哎，这要叫总辖大寨主知道，能答应吗？总辖大寨主是急脾气，就看不得咱磨蹭，哎，往后干活干净利落，听见没？是寨主爷，谨遵寨主爷的吩咐，我们都准备差不多了。马匹给我准备了吗？啊，都准备好了。您是坐轿子还是骑马？骑马，赶奔总寨去面见大寨主。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

0: 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

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

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

0: 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2: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2: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2: 嗯，
3: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还流畅的？
2: 对呀、
3: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2: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2: 啊、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2: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2: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2: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2: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2: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2: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2: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2: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2: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2: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2: 嗯、
3: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2: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2: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2: 嗯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2: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2: 哎呀。
3: 哎呀，还发臭。
2: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2: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2: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2: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嗯。
2: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2: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

0: 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1: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1: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1: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
0: 嗯
1: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1: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嗯，
1: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1: 嗯。
0: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
1: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
1: 嗯，
0: 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1: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1: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1: 哦、
0: 就活动活动、
1: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3副药啊、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1: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0: 嗯，
1: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1: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1: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1: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1: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
1: 嗯，
0: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1: 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1: 嗯，
0: 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1: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1: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1: 嗯，
0: 血压现在是。

0: 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1: 嗯，20多年了。
0: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嗯，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确实，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话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

0: 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0: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
0: 哎、
1: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0: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啊，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啊，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价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啊、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可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你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这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

0: 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

0: 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
1: 嗯，
0: 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啊淤堵了，就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
3: 嗯，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天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1: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1: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
1: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

0: 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1: 嗯，
0: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0: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1: 嗯，
0: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用，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的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0: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1: 嗯，
0: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儿：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1: 嗯，
3: 这一片儿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得更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

0: 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1: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三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是两个加号了。
0: 嗯。
1: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胃胀。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1: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1: 餐前呢就是8-9个，餐后呢15-6个。
0: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1: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1: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擦着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0: 啊。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也是天天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过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

0: 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唐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严丽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诗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7: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6: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它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3: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

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地写下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地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

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
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

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

得说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
机体内的正常供

0: 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直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0: 啊。

0: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1: 对呀、
0: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哇。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0: 啊，是是。
1: 哦，那脑
0: 我是脑梗
1: 啊，
0: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0: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哦，
0: 嗯，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1: 嗯嗯，
0: 嗯，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1: 嗯，
0: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1: 嗯，
0: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1: 嗯，
0: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0: 嗯，
1: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0: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1: 嗯，
0: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1: 嗯、
0: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1: 嗯嗯，
0: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0: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1: 嗯嗯。
0: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0: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1: 嗯嗯嗯，
0: 哎呀，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0: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0: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0: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对，嗯。
1: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0: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0: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0: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0: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0: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0: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0: 嗯嗯嗯，
1: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1: 嗯嗯
0: 嗯，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0: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0: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嗯，
0: 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
0: 嗯。
1: 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他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5天见到了。

0: 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1: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三副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1: 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
0: 嗯，
1: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0: 嗯嗯。
1: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0: 哎。
1: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0: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1: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啊、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0: 嗯嗯，
1: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0: 嗯
1: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0: 嗯，
1: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0: 是，
1: 嗯，
0: 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1: 嗯嗯，
0: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
1: 嗯、
0: 它是有必要性的。
1: 对。
0: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1: 嗯。
0: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1: 对。
0: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1: 嗯。
0: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1: 嗯嗯嗯嗯嗯。
0: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那、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
1: 嗯、
0: 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1: 嗯，
0: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1: 嗯，二十多年了。
0: 嗯，这很多患者都认为啊、嗯、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1: 嗯，是，我也这样想。
0: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1: 啊，
0: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1: 啊，
0: 哎，他能够保得了你一时，他保不了你一世。
1: 嗯，
0: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哎，
1: 是。
0: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

0: 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一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
1: 嗯。
0: 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1: 啊，
0: 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嗯，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
3: 哦，
0: 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他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嘛。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3: 哎，
0: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0: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0: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0: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0: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哎，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
0: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哈、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 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

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

0: 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0: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0: 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一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0: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0: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0: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
0: 嗯，
3: 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
0: 嗯，
3: 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
0: 嗯嗯，
3: 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
0: 嗯，
3: 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哎，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
0: 嗯，
3: 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哟，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
0: 嗯，
3: 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0: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

0: 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3: 这一片儿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针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3: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身体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3: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自主不依仗。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还有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3: 餐后呢15-16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的脚趾头，
0: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3: 看见了就擦了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 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

0: 是真烂。
1: 嗯嗯。
0: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啊。
1: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0: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虫方啊，
1: 嗯，
0: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1: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0: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1: 嗯，
0: 我也是天天去测那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哎，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1: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0: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嗯嗯，
0: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1: 嗯，
0: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1: 嗯嗯，
0: 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到底能不能喝呀？
1: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0: 嗯，
1: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呀、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哎，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0: 对的。
1: 哎，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0: 嗯，
1: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0: 好了，我都记下了。
1: 嗯，
0: 谢谢您，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50岁以上。

0: 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这架飞机是2014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的歼-31无鹰战斗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五代战斗机，具有超音速巡航、低雷达反射、高推重比等特性，同时还装备了对式后起落架和双轮前起落架，具备航母起降能力。歼-31无鹰战机是一架世界一流的战斗机。在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力量却是捉襟见肘。
1: 在苏联援助之前，中国空军的力量是十分弱小的，战机存在着型号杂、性能差、难补充等诸多的问题。经过了苏联的援助之后，中日空军的力量就基本上比较平衡了。仅在1937年和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作战飞机就近千架。
0: 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团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第11军，共9个师团的兵力约25万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飞机约300架，各型舰艇约120艘。1938年2月18日，由12架轰炸机和20

架九六式护航战斗机组成的日本空军飞行编队飞抵武汉上空，并借云层掩护开始对武汉实施轰炸。日军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由日本三菱重工负责设计，1935年首飞，1936年服役，1937年开始在中国战区服役。

0: 空军驻防汉口机场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E-16、E-15战斗机升空迎击。E-15战斗机由苏联波利卡尔波夫设计局设计，1932年首飞，1933年服役。
1: 武汉会战的时候，中国军队担负空中作战任务的主要力量是第3、第4、第5航空大队以及苏联援华支援航空大队，装备的飞机主要是苏联援华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0: 218空战前后只持续了约12分钟，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13架，其余日机狼狈逃窜，未能进入武汉市区投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5架，其中曾在淞沪会战创造击落8架日机战机的队长李桂丹，以及分队长吕基纯、飞行员李鹏翔、巴清镇、王怡5位勇士，血洒长空，英勇殉国。218空战是武汉抗战时期的首次空中大捷，成为了武汉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奏。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也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日本空军决定以对武汉的狂轰乱炸来向天皇祝寿献礼。日军出动了36架重型轰炸机，由12架96式舰载战斗机护航，分多层编队偷袭武汉3镇。中苏空军得知日军飞机情况后，共出动2个大队67架战机实施拦击，在武汉5000多米的上空展开激烈格斗。战斗中，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飞机中弹、操纵不灵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跳伞逃生，而是毅然驾机，与敌同归于尽。这场战斗，中苏两国飞行员共击落日机23架。
1: 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叫卡帕的美国摄影师拍下了许多关于武汉空战的珍贵照片。他选取的拍摄角度很有意思，在他的镜头里，一发生空战，许多武汉市民并不是躲进防空洞，而是走上街头，爬上屋顶，就像观看体育比赛一样观看空战，为中国空军的每一次精彩表现而欢呼，也为英雄的为国捐躯而痛哭。

1938年5月20日凌晨，一声声尖锐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但这次警报响起的地点并非中国武汉，而是日本本土。此时在日本上空盘旋的是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生和第19队副队长冯彦博等8位勇士驾驶的2架马丁式 B-10 重型轰炸机。轰炸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告日本工人书告。

0: 本人民书等20万张传单，上面写着诸如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而为万吨炸弹之类的告诫之语。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跨海远征日本本土，这种不耗一颗弹不流一滴血的子弹轰炸，这种人道飞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一度使日本政府非常难堪。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5月31日，日军36架战斗机和18架轰炸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以损失2架战机的代价，一举击落日机14架。531空战的胜利，成为继218、429两次大捷后又一伟大胜利。6月中旬，中国空军不断轰炸日军舰艇及日军各地机场。8月3日，武汉空战中，中苏空军联手迎击日军18架轰炸机和50余架战斗机，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3名日军飞行员。
1: 当时武汉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空战，全武汉市民对此惊人成绩欢欣鼓舞，兴奋若狂。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与日军的较量中作战英勇，战绩骄人，有力地配合着地面部队防御作战，也多次地避免了武汉人民遭受日本空军空袭带来的灾难。
0: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密切配合下，以沿长江进攻的日军为主要攻击目标，不断轰炸扫射溯江而上的日军舰船及两岸日军，多次袭击芜湖、安庆等日军航空兵前进基地和野战机场，取得了重大战果。中苏空军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16架，击伤9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炸伤67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陆海军保卫武汉的作战。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密切配合，共同对日作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许多飞行员血洒长空，献出了宝贵生命，表现出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对空军而言，当时的中国水面作战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在全国性抗战初期作战中，中国海军在日军海空军联合攻击下，舰艇大多被毁，只能采取守势防御。因此，武汉会战指挥部赋予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担负长江水域防备，协同陆上部队防御作战。江防力量方面，1938年2月，新成立了海军战时总司令部，陈绍宽任总司令，率第12舰队共计30余艘舰艇参战，原第3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下辖3个总队和1个炮兵大队，分别驻防在马当至汉口之间增设的马当、湖口、田家镇、黄鄂4个要塞区，各要塞区附近部署相应的陆军部队协防。中国海军虽然力量弱小，但没有因为处于劣势而消极应战，而是顽强地阻塞和消耗日军，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面布置的水雷，给日军舰队造成莫大阻力。

0: 日军改以空军对付中国海军布雷船，中国海军官兵不顾生死继续布雷，死伤惨重，这是世界各国海军战史上罕见的。许多中国舰船在负伤或搁浅的情况下，为阻止日军舰船继续西进，或不愿舰船被日军缴获，纷纷采取自毁的方式沉入江中，船上将士也随船殉国。著名的中山舰在遭受敌机攻击时，舰长萨诗俊左腿被炸飞，身上多处负伤，仍和全体官兵一起浴血奋战，最终和中山舰一起沉入江中。
1: 中国海军以巧妙布设的水雷封锁航道，迟迟或打难日军舰船的行动，同时以要塞密集而猛烈的舰炮火力对日军予以摧毁性的打击。这一战法在会战初期获得极为辉煌的成果，其典型战例就是配合陆军参加马当至武汉间江弹的保卫战。
0: 马当地处安徽江西边界，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不足300米，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要隘，是长江中游的战略性咽喉之地，直接关系武汉的安危。为防止日军溯江西犯，战斗打响之前，长江阻塞委员会经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中国海军在此将39艘民船与大量石块捆在一起沉入江底，并在水面设置3道水雷防线，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炮台、碉堡、战壕等永备工事，将舰艇上威力巨大的舰炮拆下来安置在阵地上，形成防御火力，与陆军联合组成一道防御屏障。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下达作战命令，以波田支队为主力，在海军与航空队的协同下，计划攻取安庆、马当、湖口、九江，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6月13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安庆，正式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6月下旬，波田支队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6月22日，日军开始进攻马当，由于遭到中国空军的连续轰炸和两岸江防炮火的打击，加之江中布满水雷，日军伤亡惨重。2天过去，日军始终无法突破江上的封锁线，一直被阻遏在长江中游以下。
1: 在整个会战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应该说是灵活正确的。中国的海军在舰船和武器装备都很差的条件下，以奋战御敌的决心和灵活机智的战术行动，坚持水道堵塞、水雷封锁，并充分发挥了岸防要塞的威力，取得了击沉各型日军舰船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的战果。
0: 进攻马当的日军波田支队被迫放弃从江上展开进攻的计划，改以一部兵力在马当以东的毛林州、湘口一带登陆，沿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6月24日凌晨4时，日军乘小艇偷偷从湘口江边上岸，向防守这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守军全无准备，阵地乱成一团，湘口、湘山等阵地相继失守。8时，日军继续向长山发起进攻。

然遭到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的英勇还击。激战至6月26日，日军开始释放毒气弹，致使中国军队守备第二总队七中队官兵几乎全部中毒身亡。此时第二总队炮弹用尽，援兵无望，只得下令撤退。马当要塞最高陷落之后，马当要塞阵地虽经中日双方反复争夺，极易起手，因日军大举而至，终究未能夺占。

0: 导致瓦当失守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马湖区要塞指挥部指挥官第十六军军长李月鹏，另一个是驻防彭泽的第167师师长薛卫英。李月鹏在战事日紧的关键时刻，居然好大喜功，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要求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必须参加6月24日上午的结业典礼，会后还要聚餐。日军正是掌握了这一情报，在毕业典礼当天攻陷了湘口等阵地。薛卫英在奉命驰援时，因担心走大路有敌机轰炸，自作主张将一个师的部队带上泥泞的小路缓缓行进，直到唐山失守也未能赶到。
1: 马当战后，李延恒因疏于防范被撤职，薛运英也因贻误战机被枪决，该师的番号也被撤销。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的豪掷无数、坚固异常的马当要塞，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却不料在短短数日就宣告失守。
0: 马当要塞失守后，日军以爆破队扫除江面水雷，逐步打开马当封锁线，继续沿江西进。1938年7月4日，虎口失守，日军全力向九江展开进攻。7月25日拂晓，日舰20艘、飞机50余架进入九江城区，对九江守军阵地和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掩护起陆战队逼近九江城区。在这种不利战况下，国民政府第九战区认为不宜再向九江投入兵力而无增损失，为保住赣北鄂东主要阵地，于7月26日撤出九江。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失守，至此武汉外围的主阵地防线被日军打开。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海军与中国空军以弱抗强，协力守护武汉空海，保卫中国军民免受日军伤害，有力地配合了陆上部队的防御作战，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上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

0: 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音乐与世界的接着力，就是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来听听温暖的好情歌，来自张宇啊，小小的太阳。

这是张宇续约了 EMI 第一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发现他还是用力的唱歌，但是人呢又成熟了一些。这种感觉呢，也许也反映了这张新专辑，他悄悄地把声嘶力竭的感觉变成了内敛。整张在听完数遍之后呢，才发现当初那个小小的男生已经变成了眼前的小男人，过去的悲苦情绪全然消失，这是大家乐见一个新阶段来到的宣告成绩，非常的好听，叫做《小小的太阳》。那么其实提到他的歌曲有很多，但是今天我放送的一些歌曲并不是他非常当红的一些歌曲，但是也的确非常的好听。下面这首歌《提升》，一起来听。

替身，这是张宇2001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作词人呢，依旧是他的夫人，是一郎。那么其实他的很多歌曲都是他夫人给他作词啊，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那么张宇呢，自从199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走路有风》呢，至今已经发表了14张专辑和数百首作品。而更值得一提呢，是他和是一郎的一些创作组合，更是与其他的一些创作男歌手不同，在华语乐团呢，经久不衰、独树一格的最佳创作拍档，张宇的好，是一郎最知道。那么所以呢，有了那首歌叫做《男人的好》，也是张宇和是一郎自出道以来呢，首次完成了以二人的创作为主题，二人的心知都是一个最好认识他们的机会。下面来听《男人的好》。

音乐潮流在改变，创作艺人的好风格却不会磨灭。乐团最佳情歌代言人张宇和十一郎的创作无可替代。张宇呢，从1993年发行的首张专辑《走路有风》至今，已经发表了13张专辑和数百首作品啊。那么张宇、十一郎最知道《男人的好》新歌加精选呢，也是张宇和十一郎自出道以来完全以二人的创作为主题，自选了31首历年来的一些私房最爱所推出的专辑。无论是对一向支持张宇和十一郎的旧儿，或是还不熟悉二人的新知，都是一个最好认识他们的机会。其实今天我们没有放他的那一首，比方说什么月亮惹的祸或者雨之下这种他当年非常爆红的歌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的歌曲当中能够听到他不一样的一些味道。下面一首歌依旧是情歌，依旧很伤感，叫做

陈一郎去参加自己的干哥哥的结婚喜宴，然后呢被触景深情写出来的歌。他当时想，如果当初选择了和干哥哥在一起呢，那么所有的参加婚宴的都是他的亲朋好友，他则是那个身披婚纱的新娘。所以呢，每次宇哥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那种优越感就出现了。不知道你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听出来？其实一听名字呢就知道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整首曲子趋于平缓，宇哥呢用了七成的力度就唱出了如此传神。在宇哥营造的气氛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有那么一个三个主角，一女两男，一个男人参加了他心爱女人的婚礼，本身当然是不想去，但又不想驳了女人的面子，面对女人呢，于是男人的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还要去敬酒，真是大悲大喜啊。男人知道这是见女人的最后机会，因此呢还要强颜欢笑地进行下去。的确啊，有时候听到这首歌真的是一件非常心酸的一些事情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聊到了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通过这首歌的一个创作背景之后，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心酸。生命当中有很多人可能和我们曾经相爱过，但是呢却和别人走进了一个婚姻殿堂，如果再邀请你去参加那样一个婚礼现场的话，可能内心当中真的会有一种很难割舍下，或者说呢有一种非常伤感的情怀在当中吧。好了，今天的夜生活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用百日灵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

0: 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大家有关于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啊，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两种发布方式。一呢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另外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周六周日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之前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啊，这是招聘保姆要求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稳重踏实，诚实守信的，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啊，做事要靠谱细心的。主要工作任务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再来看出队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想要出队，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看出售信息，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米毛坯带院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现在在延吉市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公园小区对面啊，两辆私家车侧面相刮碰了，停在道路上。然后提醒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感谢441号路况报道员。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出售啊，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隔层呢是3层啊，在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还有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要出兑啊，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米65以上的，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也是要强啊，做事要靠谱。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的电话是508-1059，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

0: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做事要靠谱啊。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 13689700400。再来看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有意者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

0: 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

0: 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7，欢迎您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素质高，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靠谱，细心的啊。主要工作内容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出对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住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或者是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再来看出售，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啊，1月2层360平带毛坯，这是毛坯房带院的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到25度，图门18到24度，敦化19到29度，安土19到26度，合隆19到27度，龙井19到27度，望京19到24度，珲春18到23度，延吉19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4: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在延吉市沿河路沿溪桥下，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辆越野车和一辆摩托车相撞，提醒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招聘保姆要求呢是女性，年龄45周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没有家庭负担，能够吃苦耐劳，干净利索的为人踏实稳重，诚实守信，心地善良，有爱心，责任心要强，做事要靠谱细心啊。主要工作呢是护理高位截瘫的伤残人士，月薪是12000元，包吃包住，工作稳定，长期聘用。联系电话13689700400，13689700400。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出队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呢，一共是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

0: 用百日临危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6:30。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时间真的很好，它会愈合曾经的伤痛，让放不下的放下了，让看不清的看清了。只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发呆，不小心想起，不小心泪流满面。在歌声里，你已经和时间一起，让一切都过去了，让一切都随风。或许这就是你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音乐的原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

0: 02910650。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所在的方向默默的心里说一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我想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这样的一段旋律所要表达的心情。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就像张艾嘉歌中唱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科米小子青春纪念册，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坚持与坚强，一种积极迎对生活的信念。轻快的节奏，劲爆的旋律，每一句歌词中都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里是在我们的音乐旅途中，你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心情的歌曲，在歌声中

找到一丝慰藉。俗话说，分享开心，你就会有双倍的开心；分担痛苦，那么你的痛苦就会减半。流行也经典，田哥愿和你一同感受每天的心情。继续放松在这里，稍后的时间交给顺子，没有丑女人。

人们对美的事物似乎总是情有独钟，很多人从小时候起就开始编织自己爱的梦想，憧憬关于自我心中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故事。但爱情与美丑无关，爱情最重要的是两情相悦，是一个彼此情投意合的过程。从彼此的相遇、相知、相爱，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机缘，所以只要两个人感情是真诚的、用心的，又何须在乎对方的外表呢？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请出场的是羽泉，感觉不到你。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陈奕迅《爱情转移》。很多人都会失去他们曾经一直精心维护的爱情，当失去了以后，我们难道只能从中得到痛苦和孤独吗？人生不知的因素太多太多，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有不断的超越和挑战，去追求每一次日出，去面对每一次日落。此刻可以把音响的声音开得大一点，这样的经典老歌可以让你放下包袱，什么都不用想，一个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音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儿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呀。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

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

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啊，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

0: 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0: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1: 别激动。
2: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1: 嗯，
2: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1: 对呀、
2: 啊。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1: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2: 啊，是是。
1: 哦，那脑
2: 我是脑梗
1: 啊，
2: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1: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2: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1: 哦哦，
2: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1: 嗯嗯。
2: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1: 嗯。
2: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1: 嗯。
2: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1: 嗯。
2: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1: 是。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2: 嗯，
1: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2: 嗯
1: 啊
2: 嗯
1: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2: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1: 嗯。
2: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啥的、
1: 嗯、
2: 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1: 嗯嗯。
2: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嗯。
2: 完了一天嘛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1: 嗯嗯。
2: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1: 嗯嗯。
2: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
1: 哎、
2: 像鸡蛋黄似的。
1: 嗯嗯嗯。
2: 哎呀，还发臭。
1: 那肯定的。
2: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2: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1: 嗯。
2: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1: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2: 嗯，对对对对。 嗯
1: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2: 嗯，
1: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2: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2: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1: 嗯嗯嗯。
2: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1: 对对对。
2: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 还能修复神经。
1: 嗯，
2: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2: 对，
1: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2: 嗯
1: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1: 嗯，
2: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不那么昏沉了，
1: 嗯，
2: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1: 嗯，
2: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2: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快的。
2: 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啊。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2: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就有知觉了。
2: 对，有知觉了。
1: 嗯，
2: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2: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2: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呀。
2: 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2: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2: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2: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20多年了是吧？
2: 20多年了。
1: 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20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2: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

0: 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儿的？
1: 嗯。
0: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儿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嘛嘛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话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0: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0: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啊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
0: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哦哦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0: 嗯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0: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0: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

0: 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都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0: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0: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洛，
1: 嗯，
0: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0: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0: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和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
0: 对对，
1: 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0: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0: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0: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0: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暑方了吗？
1: 嗯嗯，
0: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0: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
0: 嗯、
1: 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家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
0: 嗯、
1: 也买不来吧。
0: 买不来买不来。
1: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
0: 嗯、
1: 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1: 哎，
0: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1: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0: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也不难受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0: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了，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1: 嗯，
0: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这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1: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1: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0: 啊。对，就是它。
1: 嗯，
0: 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1: 啊啊
0: 啊腿呢这也不能打弯。

0: 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1: 嗯，
0: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1: 啊。
0: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再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1: 嗯，
0: 也轻松了。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十来天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啥呢啊？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1: 嗯，
0: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1: 嗯。
0: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1: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0: 哦、
1: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就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0: 好好，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的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
1: 嗯，
3: 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
1: 嗯，
3: 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
1: 嗯嗯。
3: 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
1: 嗯嗯。
3: 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这不，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嗯、
3: 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
1: 嗯。
3: 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
1: 嗯，
3: 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

的呢？几位大人怎么一碰眼光，微微一笑，把手一摆，这个假的马朝鲜带下去了，吩咐一声带马朝鲜，哗啦啦啦啦啦啦啦，锁链子这么一响，带上来这位马朝鲜呢，早已经吓坏了。怎么？自打老陈临到那四只库一查没有了九龙珍珠关，他就知道坏事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四只库的总管呐，这是要紧的东西。哎呀，尤其一听说是五堂会审，把他吓得呀，哆哆嗦，体无筛糠，来到大堂上边，往这儿这么一跪：“马朝鲜，叩见各位大人。”小爱虎这么一看，赶快上前：“哎呦，这不是我家太老爷吗？太老爷，您一向可好啊？”马朝鲜这么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你是太老爷？您把我给忘了吗？我不是我家袁伟爷马强家中的家奴吗？您忘了？三年前，您坐着轿子来到我家员外家中，不是我伺候的您吗？而且您在大厅之上，就从那个轿子里边拿出这么一个黄云龙套来，告诉我家员外爷说，这就是皇上的九龙珍珠关，让我家员外爷把它好好的收藏，等到襄阳王举事的时候把此物呈现，我家员外这一辈子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我家员外让我拖着黄云龙套的包裹就送到了我家员外家中佛龛之礼，难道说这些事儿您都忘了吗？啊！马朝鲜这么一听，这脑袋嗡就大了，心想：哪儿来这么一个孩子？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这可真是血口喷人！哎呀，各位大人呐，是绝无此事啊！啊，这个孩子这是血口喷人，你们千万千万不能信他的呀！严查伞啪的一拍公案，马朝鲜看起来这样问你，你是不肯招认，难道说要用大刑吗？哎呀，大刑伺候。嚯，严查伞就从铅桶里边取出了签子，啪往下这么一扔，这叫动刑啊。老陈林看到这儿，把手这么一摆：“慢着，他这么大年纪了，岂能用刑呢？”严查伞赶快冲着小爱虎使了个眼色，小爱虎也马上上前：“哎呦，这我不告了，我也不出手了。”“啊，你们想啊，我出手是为了避免我罪加一等，哪知道啊，现在害得我家太老爷还要受大刑。算了算了，我不告了，我不出手了，我走了。”嘿嘿，小爱虎又来这套啊！衙役们过来，赶快把他摁倒在地。范仲宇、杜文辉、文彦博、严查伞这么一碰眼光，把手一摆，把这两个人呢全都给带下去了，分别看押，不准他们见面，更不准他们交头接耳。几位大人这么一商量，咱们是不是把马强给提上来？让爱虎跟马强这么一对峙，立刻就能够辨出真假。对，马上吩咐一声：“带马强，带马强！”功夫不大，哗楞楞楞楞，锁链的这么一响，把马强给带到堂上。马强当堂跪下，去掉了刑具，严查伞啪一拍公案：“马强，在。呵呵，恭喜你了，你家有个家奴前来替你鸣冤。”啊，马强这么一想，怎么着，我家的家奴还有人出来替我鸣冤，这是谁呢？啊，但不知他是何人，你家可有个家奴名叫爱虎吗？哦，马强这么一听，嘿嘿，你看看，我在招贤馆里边啊，招募了那么多的朋友，事到如今了，怎么样啊？真应了那句话了，

酒肉朋友有千个，遇难之时无一人。哎，别说，这个小管童爱虎还真有点良心，到了关键时刻能上这儿替我鸣冤来，真正的难得呀。等这个案子结之后回去，我一定的好好的疼爱疼爱这个孩子。所以马强呢在堂上，哎呀大人呐、那爱虎立刻退堂，把他们分别的全都关押起来。几位大人这么一商议，赶快写了奏折，就如老陈琳带到宫里边呈现给仁宗皇帝。仁宗皇帝看把奏折这么一想，哎呀，难道说真有此事吗？啊，哎，仁宗皇帝呀、只好下定决心，下了这么一道圣旨，让开封府立刻派人到杭州府霸王庄马强的家中去捉拿马强的余党，搜索这九龙珍珠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在每一个需要被倾听的时刻，打开心窗，让真心话发光。大家好，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欢迎每一个在亲密关系里迷茫内耗，习惯性妥协，慢慢行，许下一个蜕变新生的心愿。关系的真相，好的爱牺牲自己成就对方。我们信奉爱要无私，爱要包容，于是一次次的退让底线，隐藏本心，以为足够迁就就能够留住长久的爱意。但是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更不是一加一等于一的相互捆绑，而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彼此成就，各自完整。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读一段文字，读懂关系最本质的真相，告别错误的爱人方式。关系是一面镜子，好的关系像一面清澈的镜子，照见我们最真实的模样。它不要求你改变本色，而是让你看清自己哪里需要成长。真正爱你的人，爱的是你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假装出来的完美。健康的亲密关系让两个人都能够做自己，又在彼此的映照下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越来越不像自己，那不是爱的考验，而是爱的警告。静下心来问问自己，在你的感情、亲情、友情里，是否为了迎合别人刻意地改变过自己的性格、喜好与原则呢？又是否明明委屈难过，却还要假装无所谓？人生最珍贵的勇气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必伪装，不必讨好，不必迁就，坦然做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

自我觉察三个信号，看清关系中的迷失。自我迷失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妥协与讨好中慢慢的去累积，慢慢去消耗。很多人身处内耗关系却浑然不觉，直到彻底的疲惫崩溃才会幡然醒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三个自我迷失的核心信号，你可以对照自查一下，及时止损，别让一段关系耗尽你的一生。警惕关系中的自我迷失。信号一，快乐开关在别人的手上。他的笑容是你的晴天，他的皱眉是你的阴雨，你的情绪完全被他人照顾。

这种情况其实会普遍的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就是本来自己很快乐，但是会被身边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表情，就一下子给弄得心情如坠谷底。想想看，你是否有这样的危险信号？信号二，底线一退再退，就是你明明很难受，但是却总是说着没关系没关系，明明不愿意却总是说着都可以，不会拒绝，你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了最后一位，那长此以往，你当然会越来越无法做自己。信号三，你的社交圈越来越小，可能为了某一个人疏远了所有朋友，你的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这一点要特别提醒在听节目的你，记住，当你为爱放弃整个天空，得到的也不过是方寸之地。那你看，这三个信号如果你都对照之后，你会意识到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你放弃自我、斩断圈子、委屈将就，但凡需要你不断妥协、不断内耗的关系啊，都是错的内耗。好的爱是自由舒展、双向奔赴，坏的爱是束缚、捆绑、自我消耗。别让本该治愈你的爱意变成困住身心的牢笼。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很多人都在努力做别人眼中的完美爱人、完美伴侣，却唯独忘了做最真实的自己，以为足够懂事、足够迁就就能够留住爱意，最后呢却弄丢了一切。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清醒的故事。主人公若薇是所有人眼里无可挑剔的完美妻子，结婚七年，她包揽了所有家务，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孝顺公婆，体贴丈夫，事事迁就，处处退让。丈夫喜欢短发，她就毫不犹豫地剪掉了留了整整十年的长发。丈夫不喜欢她出去应酬社交，她就立刻辞掉了前途大好的设计师工作。她耗尽了所有精力去经营家庭，讨好伴侣，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模范妻子，唯独不是自己。那她当然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和妥协能换来珍惜和偏爱，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丈夫和朋友的聊天。丈夫这样说，他说，我老婆太听话了，一点个性都没有，真的挺没意思的。短短一句话击碎了她七年所有付出和自我感动。彻夜难眠之后，她终于彻底清醒，一味的讨好换不来爱意，丢失自我的付出只会让人觉得廉价。从那以后呢，她就开始不再刻意的迁就，她烫回了自己喜欢的发型，又重新捡起了自己热爱的设计事业，也重新联络老朋友，把时间和精力还给自己。丈夫起初也是不适应她的改变，心生不满，可是当她慢慢的发光发热，活出自我，整个人自信鲜活，闪闪发光的时候，丈夫的眼里也终于重新充满了欣赏与珍惜。他说，我曾经以为爱是失去自己，现在才明白爱是找回自己。你看，当你开始好好的爱自己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爱你。挣脱讨好的枷锁，褪去迁就的外壳，打破为别人而活的人生，愿我们都能够破茧成蝶，挣脱关系内耗，活出滚烫真实的

今天我们一起读懂了亲密关系的真相，看清了关系中自我迷失的三大信号，也从入微的故事当中明白了爱情从不是自我牺牲讨好换不来真心相对。一段好的关系永远是先爱自己再爱对方，先完整自己再拥抱彼此，放弃自我的迁就只会换来消耗，保持本心的热爱才能够长久安稳。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治愈你所有的关系内耗，给你挣脱束缚，活出自我的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告别讨好型的人格，不再为关系卑微妥协，守住本心，活出自我，清醒爱人，从容被爱。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教大家一步步找回迷失的自己，平衡自我与感情，解锁高质量的亲密关系，遇见更好的自己与爱意。我是徐辉，愿你在所有关系中都不卑不亢，自在坦荡。我们下期再见。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用一首歌遇见一段时光，用一段旋律珍藏一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颖，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一路听经典。有一位歌手，他的嗓音被誉为是小巨肺，音域宽广，爆发力十足，他就是邓紫棋。从抒情的慢歌到动感的快歌，他都能够驾驭自如，用实力证明了音乐的无限可能。来自于邓紫棋的这一首《泡沫》是一首红遍全球的经典之作，前奏的钢琴声和她空灵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歌词凄美而又动人，讲述了一段如泡沫般美丽却很容易碎的爱情。歌曲的高音部分极具冲击力，让人印象深刻。

邓紫棋的这一首《喜欢你》，一首温柔而又深情的歌曲。当然了，简单的吉他伴奏再配上她清澈而又坚定的歌声，也唱出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喜欢和执着。歌曲的旋律朗朗上口，情感真挚，是无数人心中的告白神曲。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这首《光年之外》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也是一首气势磅礴的作品，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浪漫和勇气，讲述了跨越时空的深情爱恋。邓紫棋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推向了极

邓紫棋的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是一首关于思念和等待的歌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歌词很细腻，也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定信念，无论相隔多远，心永远会在一起。她的歌声温柔而有力量，也传递出了满满的正能量。

这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倒数》是一首充满节奏感的流行佳作，轻快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的珍惜和勇敢。歌曲提醒我们，生命有限，爱要及时表达，千万不要留下遗憾。

感谢您收听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希望今天的歌声能够给您带来满满的感动，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一篇文章啊，登在啊我们台中联社出的《儒学简说》当中。啊，这文章里又提到啊，中国古圣先贤呢，师生如父子啊。孔子对他的学生，啊，这段话很重要哦，因为我们下一个重点呢，就是。当老师的人呢，最好的榜样啊，就是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啊，他是我们教育界的圭臬啊，是我们最好的样板。而夫子呢，是他的学生呢，无不事由子也啊，这个在《论语》里讲。视学生呢，就像自己亲生的孩子。哦，像那个颜回去世的时候，哇，那夫子哭得非常伤心。哦，而且不止啊，是为学生离去伤心啊，是为了天下丧失了这么好的一个圣贤呢，而难过啊。因为他这些学生呢，要传道的。要教化一方啊！那子路去世了，啊，被剁成肉酱了，啊，夫子以后啊就伤心到呢，那从此以后不吃肉酱了。哦，那孔子去世呢，他的学子啊都服兴丧三年，啊，在夫子的墓旁啊，很多学子。啊，守兴丧三年，而且子贡啊，更在墓地呢守了六年。哦，所以圣贤如此垂范，后世做学生的啊，无不是老师啊，是春风化雨。那为人师者呢，是弟子啊，如桃李芬芳。啊，所以师生之间的那种情谊啊，啊是非常的优美的。啊，师生关系所以如此深。

候，乃因为啊以道结合。啊，道虽然无形呢，但有无上的道力。啊，比方啊，学子得道了，他可以明明德，他可以亲民，他可以成己，成就自己啊，他可以成就他人，成就万物。那这个道呢，这个师道能够啊整个国家民族重视了，那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将会影响世界，所以道是很有力量的啊。就像唐朝的时候啊，整个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啊，所以日本韩国邻近的国家都来学习中华文化啊。那唐太宗皇帝啊，被世界封为啊天可汗，就天下共同遵守的共主啊。好，那从这一个事例呢，我们就体会到老师的本分呢，传道授业解惑。道是超越时空的大自然法则。啊，不管是做人做事，它都是亘古不变的法则。这个夫义，义是德，啊，妇德，啊，他遵守之后啊，丈夫表现道义，啊，妻子啊很有这个相夫教子的德行。我们一般讲说四德啊，女子四德啊，妇德、妇言啊，言语的修养啊，妇功啊，女子操持家庭的能力啊，妇容啊，她的容仪容啊非常端庄啊，影响下一代的啊这个这些生活的威仪。好，那这个我们从传道授业解惑、啊、这三个角度来谈呢，首先呢，我们想到这个五伦大道，想到呢孔子在孝经一开头啊，对曾子讲，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古圣先王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啊，治理天下最重要的道理、啊、用了以后呢，人与人之间呢非常和睦，上下无怨啊，就父子长辈晚辈之间和睦啊，包含官员跟百姓和睦啊，尊贵的人啊跟地位比较低的人和睦，靠什么呢？靠孝道啊，孝道父子有亲了，家庭和睦啊，一孝作忠啊，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依于君，所以对于领导者敬忠尊重，不会忤逆，这也是从孝来的哦。所以这个道啊，在中华文化的核心啊，孝道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读到孝经这一段也是非常向往，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社会就是这样的风气。所以假如当老师的人不教孝道啊，那就没有传道了。而我们俗话又讲百善孝为先啊，这个意思呢首先点出了孝是百善之首，再来呢还有一层意思啊，是孝心。

开，百善会接着开。我们一谈到道德呢，都会想到五伦八德，八德有两个说法，合起来是十二个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孝是做人的根，悌是做人的本，礼义廉耻是做人的枝干，仁爱和平呢是做人的花果。而这整个十二个德目的落实啊，其实也是非常顺乎人性，教育要顺人性啊，他会学得很自然，很容易吸收。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在古代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人因为读书读得太痛苦，然后自杀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从来没有啊！最近的清朝，我看民国时期也很少听过吧？怎么现在变成这样？顺着人性，他很能接受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们从孝来看，他是侍奉父母、侍亲。他在大家庭当中敬长，悌忠信敬长，礼义廉耻事君，在团体里服务，仁爱和平呢，他是爱众，要从很自然的从对父母的爱侍奉父母亲，然后在大家族当中敬长，悌尊重长者，尊重哥哥姐姐，有爱弟弟妹妹。而且呢，忠信是一个人一生呢、责任感还有人生努力的动力，在忠信。忠是尽心尽力要尽心尽力孝顺父母，让父母有好日子过这一点在我们上一代人就看得到。他为什么这么努力读书，努力用功，努力做事业，要回报父母。可是到我们这一代努力干什么？享受，赶快赚到很多钱，我要到欧洲，我要到德国哪里哪里去玩。他整个动力不一样不是忠于父母，忠于家族。我们身为中华儿女都是有一种人生态度，是什么？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这是一生的动力。忠，然后信，承诺过的事情一定不断鞭策自己要做到。诸位学长们我们有没有在内心里面曾经对父母许下承诺对自己的亲人许下承诺，有没有？你们没有反应是忘了吗？可能没有吧。这个承诺就会让你源源不绝的向前的动力那礼义廉耻事君，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团体之四维我们群书360刚学完这个重要性那再延伸到整个社会大众以至于世界的百姓，那就仁爱和平是花果。那这个表对我们很重要在哪里呢？我们总不能是无根的教育，没有根怎么会有枝叶花果嘞？可是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强调要去爱护同学要爱这个世界我们是地球村爱不爱得出来？该怎么贪吃还怎么贪吃都不让同学该怎么乱丢垃圾就怎么乱丢垃圾还怎么爱世界？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精力财力

现在全世界花在教育的费用多不多？非常的多啊！但是整个下一代的素质一直在下降，怎么会花那么多的精神跟金钱，反而是教不出好的？根本重要啊！我们教育界常常都会讲，现在的人初中毕业占90%几。所以文化水平很高，有没有？可是在古代哦，读过书的人不多，可是都懂得孝呢，都懂得做人呢，家庭里面教啊，社会教啊。现在大家都去学校读书了，反而不会做人。重要的是啊，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舍本逐末，不可能会有太好的结果。哦，所以孝道是教育的根，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根本所在。对这个认知越深，任何人都不教孝，全世界的人都不教，自己一定还是教。那其他的人不懂，另当别论。哦，但我们有这个决心啊，自己尽心尽力教，决定可以给世人证实，懂得孝道的孩子有德行，懂得孝道的孩子成绩一定越来越好。为什么？亲所好，力以为具嘛。父母希望他学业好，他怎么忍心让父母担心呢？所以我们东北吉林松花江中学，他们就是抓孝的核心，所以整个学习成绩啊突飞猛进啊，整个吉林松花江的这个落实弟子规的经验呢啊，对东北以至于中国大陆的教育啊都很有震撼力啊，他们称为松花江效应啊。刚好我们吕杰校长跟王琦老师啊，在10年啊，在我们北方大学啊，也有把他们的经验分享啊，给2500多个校长老师啊。那我们接着探讨什么呢？啊，孝心开啊，百善皆开。我们来看呢，百善呢不离这个八德了。悌怎么来的？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哎，人的忠心从哪里来？也是孝。他对父母尽忠，自然而然就对别人也能尽忠啊。啊，他去爱父母，他才懂得去爱，进一步去爱人嘛。连对他恩德最大的父母他都不爱，怎么去爱别人？所以爱的原点是孝道。啊，孝经告诉我们，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这个违背德行不正常。信，父母命行勿懒，答应父母的事要赶快去做到啊！这个首先呢，对父母诚信。礼，父母呼应勿缓啊！这个对父母非常恭敬礼敬，冬这个晨则省，昏则定，这个都是礼敬的态度。义啊，很有情义啊。伤三年，常悲业。你看这些德行的根本都离不开入则孝啊。廉，廉洁呢，不贪婪。物虽小，勿失常，苟失常，亲心伤。耻，羞耻心。德有伤，贻亲羞。耻的根本也是从孝根来的。啊，仁，两个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对方，根本就是冬则温，夏则静。
冬温夏静不是设身处地。

为父母的需要着想，是吧？这仁爱，亲有疾要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对父母生病的时候那种无微不至的爱护照顾。上一次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次我到南京去见到王希海老师，他那个对父母，对他父亲啊，他父亲中风20多年，他细心呵护。我们看这个爱字啊，用心呢去感受他父亲的一个表情啊，他就知道他需要什么。确实是父母跟子女是连心，这个是本有的。包含呢，因为他父亲卧病在床啊，最怕的就是得褥疮。那得褥疮啊，那溃烂之后还就很难翻身呢，那个真的是坐立不安呢，痛苦不堪呢。他觉得说我父亲已经够痛苦的，光滑有弹性，那医生呢不相信他父亲中风这么久了，都觉得他欺骗他，结果去把那个病历调出来啊，医生流着眼泪啊，被他的笑声感动，说你护理的能力啊，可以到我们当我们所有护士的老师，他们都要跟你学习。所以谁有创造力啊？我们现在整个教育都在强调创新啊，创造力啊。创造力的根本是什么？孝心啊，爱心啊。不是孝心爱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可能会很大的副作用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

0: 出、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哈，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啊。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那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的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了。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

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三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啊，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两三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的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儿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两年了，但这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七八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
但事儿。

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我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通，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的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

0: 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一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嗯，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嗯。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啊，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哦。
3: 嗯、但是我是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
0: 嗯嗯。
3: 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

0: 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1: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1: 嗯，出的人，
0: 嗯，
1: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0: 嗯，
1: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1: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1: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烂糟糟。
0: 嗯嗯。
1: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1: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
0: 哎呀，
1: 哎呀，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1: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1: 完了，哎，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1: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嗯。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1: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1: 就是我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1: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咋的，他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1: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1: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1: 嗯嗯，
0: 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1: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1: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1: 完我就一量血压，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0: 嗯，
1: 原来吃着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0: 你看看。
1: 嗯
0: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非常快的。
1: 嗯，是是，真的就像您说的，一片儿真能顶中药80片啊。嗯，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1: 嗯、
0: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1: 嗯、
0: 你这5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嗯
1: 嗯嗯，
0: 就有知觉了。
1: 嗯，对，对对对，有知觉了。
0: 嗯，
1: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0: 嗯嗯。
1: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边看看外头。
0: 嗯。
1: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0: 嗯。
1: 这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0: 嗯嗯。
1: 啊，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0: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1: 嗯、
0: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
1: 哦、
0: 就活动活动、
1: 嗯。
0: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1: 嗯
0: 嗯。
1: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1: 这还3副药，还有5-6天就用完了。现在。
0: 嗯嗯。
1: 啊，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 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喝水，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0: 嗯，二十多年了。
1: 嗯，其实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加药多方便呢，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加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啊，
1: 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最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0: 啊，
1: 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就认为没事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是，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0: 嗯嗯。
1: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0: 哎呀，真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1: 嗯，
0: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一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1: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0: 啊，这么好。
1: 当然。
0: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肚里了。
1: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 就永远都不复发啊。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1副药了。
1: 嗯。
3: 哎，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
1: 嗯。
3: 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1: 嗯，好好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1: 哟，
3: 哎，
1: 嗯嗯，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1: 哦，在这儿跟着呢。你说、
3: 哦、
1: 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哦，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
3: 嗯
1: 嗯嗯，怎么回事儿？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
1: 啊
3: 啊，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
1: 嗯，
3: 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1: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嗯、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
1: 嗯。
3: 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啊，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1: 那可不就是吗、
3: 哎？
1: 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一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1: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
1: 嗯，
3: 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
1: 嗯，
3: 啊，这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
1: 嗯，
3: 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1: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
1: 嗯，
3: 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1: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啊，就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啊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啊。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3: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1: 嗯，
3: 你看就是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1: 嗯、
3: 哎呀我都害怕了
1: 啊，
3: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3: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啊、嗯！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吗？
1: 嗯嗯。
3: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哎，这一片就能顶这个普通的中药80片。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1副药，我都想的是先试一试。
1: 嗯嗯。
3: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1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了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 啊，那么我一生最骄

0: 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要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1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这维生素片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1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1片1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这个胸脯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0: 啊，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和这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是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啊有点这个关节还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对，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也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也轻松了。
0: 嗯，
1: 另外哈，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哎？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
1: 哦、
0: 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得超过75%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75%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这不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你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嘛。
1: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2: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吧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呀昏昏沉沉的，
1: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2: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1: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2: 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1: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啊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2: 哎，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啊吃不下去，也不敢吃。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挤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吧也吃了不少呢瑞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啊，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2: 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我就等着你给我看一眼，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时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要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你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那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 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

0: 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吧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1: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
0: 嗯，
1: 你看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0: 好，嗯，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0: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3: 哎，这发酵中药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
0: 嗯，
3: 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了灯笼都难找啊。
0: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3: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0: 嗯，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那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
0: 嗯，
3: 最早吃的这个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前年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这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
0: 嗯，
3: 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都不一样。
0: 你看看，就是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3: 是啊，好，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
0: 嗯，
3: 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3: 餐前呢就是8-9个。
0: 嗯，
3: 餐后呢15-16个。
0: 嗯嗯，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3: 是啊，这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嗯，这又就出现白内障了，又合并症了。
3: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啊，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3: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
0: 啊，
3: 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
0: 啊啊，
3: 看见了就差点那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在烂。
0: 嗯嗯，
3: 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呐。
0: 嗯，坏疽可不就是吗？啊，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3: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
0: 嗯，
3: 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

0: 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
0: 嗯，
1: 我也是听着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到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嗯嗯，
1: 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
0: 嗯，
1: 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
0: 嗯嗯，
1: 我老伴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吃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儿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
1: 嗯，
0: 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总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个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彻底的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1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的，我都记下了。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咱说到这位二奶奶斩断了井绳，她是跑了，心里高兴，这回如愿以偿。包三儿，你死定了，你是神仙啊啊！你能从井里飞上来啊，门也没有，家里没别人，二奶奶拨头就跑。咱们再说说这个小包公，打井口下来了。这二奶奶呀，你看她坏吗？心眼多，她算计，觉得这招准灵，跑不了。唰一下来，二奶奶呀，不懂科学，不懂气象学，更不明白地质学。这里怎么还有气象学啊？这几年，当地泸州府大旱3-4年了，大旱少雨。原先这井水位高，4年大旱，这个水位降低了，啪往下这么一坠，他坐着筐呢，底下是水，哗，这水有浮力啊，筐往上一拖，包三儿站住了，嘿，一看这水齐胸，没淹着，暂时是死不了了，这怎么办？二嫂，二嫂，喊了半天，他跑了。二嫂，没人答应，就觉着头有点发沉，拿手一摸，哟，脑门这儿血下来了，刚才往下一掉的时候，碰到井壁了，磕破了。哎呦，这怎么办？

东西，他井壁上都是稀泥呀、啊，抓一块泥啪贴上了，嘿，这稀泥感情止血，血不流了，血是不流了，后来好了之后得烙一疤。您看包公那脸谱吗？戏曲舞台上包公黑脸，脑门这儿有一月牙儿，这月牙儿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井里磕的。不听包公传奇，您能知道包公月牙儿的来历吗？开卷有益，听书更有益呀、啊。所以后来以讹传讹，大伙传神了，说包公神人，脑袋那是前面是月亮。其实那有点瞎说了，包公前面一月亮，后边一太阳，当间一地球，三球仪，那不可能啊，它就是一疤了。好了之后，哎，这个疤了就成为一个印记，一个标志了。传说很多，这是正根儿啊。小包公在这井里边看看四周，心里话，我是没淹死啊，这二嫂哪儿去了？小孩聪明，我看看那绳子吧，绳子怎么会断了？一倒这井绳，看到绳子头了，包公这心里咯噔一下，小孩明白了，包公从小是聪明，怎么明白？这绳子齐茬儿，齐茬儿，刀砍斧剁的，要是慢慢的消磨的，一点点秃噜，那是毛茬儿啊，自然形成。这是拿刀割的。包三儿心想：二嫂，二嫂啊，我跟你没仇啊，你为什么三番两次要害我呢？他马上想到大黄狗吃的那饼里，甭问呢，一定是二嫂下的毒。二嫂要害我，为什么呢？我是他的亲弟弟，没有仇啊。要不怎么说呢，还是小，你就是再聪明七八岁，他想不到为什么。一个字，利，为利益啊，为了分割家产，为了钱，要不是为了利益，能三番五次的害他吗？可这会儿什么叫钱呢？利益这个概念他没有啊，这怎么办？我是没死，可是在井里泡着，这后院很少有人来呀，我喊喊谁呀？爹娘嫂子大哥，嗓子都快哑了。说包公不苟言笑，不爱哭，这会儿有一点眼泪了，怎么眼看着性命之忧啊，甭多三天不吃不喝，别说小孩，谁也得泡死啊，这怎么办？大哥呀嫂子，你们在哪儿啊？大哥，呼唤大哥。那么大哥哪儿去了呢？要电影的手法就好了，蒙太奇呀、啊，下一个镜头就给这包山了。包山干嘛去了？前者咱说了，包山这些日子想办法寻找老师。包山心里想了，我必须要找一个名师，这个名不是有名的名，不是明星的名，说有名气，现在话大腕儿，这个不是。我要找一个明白的老师。大腕儿他是很有名，他有时间教你吗？我必须要找这老师满腹经纶，有真才实学，他得明白。因为我的兄弟这孩子是个人才，必须找一个好老师，将来好好的培养，日后必然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包山已经都想到了，这个老师才学好，品德要好，品学兼优。我们演员讲究德艺双馨，德在前边，艺在后边，干什么都要讲究德呀。经商有商德，从医有医德，什么都

可以缺，不能缺德。包山明白这个道理，找这老师非常重要，打听遇人就打听，朋友托朋友，包家村周围三里五里百八十里泸州府，哎呦全打听了。嘿，功夫不负有心人，真打听一位，这位姓宁名仲，字叫博文，宁仲宁博文，号称叫老夫子啊。在当地念书人当中提起这位宁先生来，大伙儿交口称赞，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讲究学问咱们甘拜下风，如临一道，人家是领袖了，头一把。当初啊，宁先生18岁中了秀才了，再往上边考应该考举了，但是屡试不第，这才怪呢，一年一年考到将近40岁没考上。后来宁先生啊，真像他这信儿一样，宁一琢磨不考了，不考了，他明白了，他就发现过去这科场当中啊，哎呦那些个内幕啊，哎呀私弊呀、潜规则呀太多了，花钱运动，走后门的，拉关系的，乌烟瘴气。宁先生明白，我是满腹经纶，讲学问都在这儿呢，但是我一文钱没花，到现在屡试不第，不考了。这宁夫子啊，有个性，倔，耿直，往往啊，有能力的人他就有个性。宁先生就这样回到家去。宁先生呢没娶妻，就一个人独门独院，这好办，门一关，把纸铺那儿，拿起笔来写：铁砚磨穿进取无路，文章满腹榜上无名。两张纸大门这啪啪一贴，一关门咕噜咕噜，坐屋里闭门思过，想想哪儿错了。没事啊，老爷子，抚抚琴，喝喝茶，下下棋，一个人怎么下啊？自己跟自己下，个性吗？一连半个月，宁先生没出屋，他这帮朋友都纳闷啊，这个宁先生别自杀了吧？悬梁了，这好朋友亲戚都来，呱呱一叫门。宁先生开门了，干嘛是？嚯，怎么这是啊？来的这么蹊跷，没事吧？有什么事儿啊？不正下棋了吗？嘿，你想得开，这有什么想不开呀？他们要的不是我的学问，要的是钱，有钱也不给，我这自己挺好。大伙儿一看您挺好，我说老夫子啊，您算行了，您这不是事儿，还考不考啊？您的学问将来准行，不考了，打这开始不考了，说不考还真就不考了，一直到50岁，那更不考了。10年过去了，后来大伙儿一看，您这不考了，这么长时间您怎么糊口啊？我有点积蓄，积蓄。坐吃山空啊，您说是不是？家趁万贯不如日进分文呐，您得细水长流。宁先生一琢磨，这对啊，那我干点嘛呢？朋友一听，老夫子干脆这么着，您这学问您教书啊，您不考了，您可以培养徒弟呀，将来您的朋友、您的徒弟、您的学生，您教出来的，他们在考中进士、中状元，您脸上有光啊，您跟朝廷可以培养人才，您说是不是？哎，有道理，哎，这主意不错啊，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一乐呀。对，我设帐受盟，嘿，老夫子，您这对，这回您不宁，这就。

对了，您是我们这块名人，名人效应啊，您要招生办学，老夫子啊，您不知办学可挣钱了，源源不断的银子就来了，您就收徒弟吧，照着300-500收，那都是钱，一个徒弟给一两银子，您收他500个，那是多少？你甭说了，我收徒弟可以，我跟您这么说，您呐，这消息别传出去，就我们几位，我们有朋友有亲戚，我们的子弟咱关门。您说学钱，过去呀、啊、叫束修，现在是学费啊，您说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我们绝不划价，咱就教自己的孩子行吗？嗯，我有3个条件。你看一说您又来劲儿了，这定劲儿又上来了，还3条件。对，那好，谁让您有学问呢，听吧，您说什么条件我们能答应。第一，你们谁推荐谁的孩子都行，不过我得面试，我得亲自看，我瞧不上的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交。好样的，要么您是宁老夫子呢，是吧？对对对对，好，第一个。哎，第二个条件，跟我这儿念书，首先要给我立一个字据。啊，什么的呢？写一个契约，有一个文书，有个合同吧。合同？哼，这我们这厅子怎么还有合同啊？只要我看上的学生，一交10年，只许我辞他，不许他辞我。啊、哦，要答应了，我看上了，签这合同，签上字，画上押，永远不能更改，10年。嗯，行，10年。老先生，我们不卖孩子，干嘛给您写什么还契约？要不我不交啊。好，还有一条，第三，对，第三条，签完合同了，搁我这儿，我一教他，我一看这孩子走眼了，太懒，荒疏学业，这孩子有点呆，有点痴，不是那材料，我可以骂啊，可以责骂他，我还可以责打他，打死无论啊。大伙一听啊，就这仨条件，你们看看谁行。我这几朋友你看我，我看你，行吗？我们回去跟夫人商量商量。老夫子告辞告辞，连亲带朋友都走了。大伙心里话，我们把孩子搁这欠合同10年徒刑，还得把钱给你，回头到这一看孩子打死了，打死无论，这谁敢送来呀？打这开始一位没有，半年多没生源吗？有啊，就这一打死无论，谁也不来了。老头一看，嘿，好，这天有一密友好朋友到这一看，怎么样，老哥教学了吗？他们都没来呀、啊、都来不了了，您这仨条件我们都知道，好，10年期限打死无论，谁能来呀、啊、您就在家里待着吧。挺好，还挺好，您孤家寡人了，您将来糊口怎么办？我挺好啊，清静，这叫清静无为，无为无不为嘛。您学问太大了，我们都不懂这个字眼儿。反正这人挺好，您想别的辙吗？我想好了。啊，老哥想好了，不教学了。那您干嘛？我看病。您看病，咱们老哥俩这交情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吧？真不知道啊！看病是我们家家传的，好几辈儿呢。我手里头有不少秘方，从小我就学，念书之余我就学着医道。啊，真行，有根吗？只要我给他看，保证药到病除。哼。好好好，那回头我们张罗张罗，您是对外咱是挂一牌子，
您就从医了。

0: 那还行，半月看一回啊，那就人不少呢。您要能治得好，老哥呀，那就得排长队呀。人多不行，病人多不行。对，朔望之日一月两回，每次只限30个号。嘿，您看了吗？就限30个号。我琢磨了，那专家门诊呢，跟宁先生学的，打这儿就限了号了。好好好，那就这么着了。嘿，这一挂牌，朔望之日30个号，到这儿真有觉得，一摸脉，点点头，开方回去，一吃这药，马上见好，3副药，这好利索了。来一位好一位，这就传名了。当然，话是这么说，老爷子嘴挺硬，心肠软。只要有穷人有疾病，你拿不起钱没关系，只要求到这儿，白给你看，不收钱，不单不收，自己有时拿出钱来买药赠送给人家。富人他就多收一些，贫不计利，这点看出宁先生这品德来了，这有收入了。后来有朋友托他干嘛呀，打官司写呈状，他这密友又来了。我说老夫子啊，这写状子，我有一亲戚他被去含冤了，这个不知道您行不行。哎呀，你们算是撞到我这刀口上了。我写状子，只要他这是真事儿，没错，这是我的一个至亲，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很冤呐。你不知道吧，我不单从医，我还熟读律条。哎呀老哥，您全才呀、啊，写状子这单一个手艺啊，说文章写得多好，3篇文章5篇赋，锦绣文章，但是这状子你不懂法律，你写的罗列了好多名词，子曰很冤乎，那不行啊，你得有理还要有据。宁先生提笔唰唰唰写完这状子，拿去一告，赢了。嘿，人家能不酬谢他吗？所以这生活不发愁，50多了，收入稳定，老爷子知道天命之年，我知足常乐，顺其自然。包山托朋友就打听到了，这一天干嘛去了，就找这宁先生来了。一见宁先生一说，我有3兄弟，如此这般这么一说，哦，我那个3条件知道吗？知道知道，我们都能答应。那好，明天你把你这个3弟找来我看看。好好好，另外我还有一个儿子，您是不是也可以教一教？
1: 行，明天一块儿都找来，我瞧瞧，行就留下，我要看不行，对不起，谁我都不教。
0: 好好好，一定一定，明天我们一定来。包山呢，打宁先生这出来了，赶快往家走吧。他这儿回家，眼看到家门口这儿，哟，他这发现门口那儿站一小孩，一看这背影儿，谁呀？包三黑，
1: 小包公。
0: 小包公不在井里了吗？怎么上来呢？嘿，该着。小包公在井里喊了半天，一看孩子真聪明，我不喊了，我想办法吧。他往旁边坐了坐，这筐啊倒一个儿，他踩这筐底儿，这儿就高了。四周围摸，嗯，嘿，他摸着有一个窟窿，好像是一个洞。哎呀，这是不是能钻进去啊？试试，俩手扒住这洞，往上一窜身，噌，上来了，顺着洞慢慢的往前爬，他就觉得越爬，哎，顺势向上，前面也宽了。包公匍匐前进，爬来爬去，有一口出来。

出来一看，村西边长院这都野草，八个野草，一看得救了，赶快回家。就这么着到门口刚站住，大哥回来了。大哥一看，三弟怎么回事？大哥，我二嫂的，别说了。包山明白这里边又有这包二奶的事儿，我跟他完不了。

你好，我是丁兰。1993年，在音乐圈打拼七年的李春波一直没什么起色，准备出国的他决定把自己写的小方录制出来留作纪念，没想到竟一炮而红。其实并不是这首歌有多么神奇，而是内地的音乐时代到来了。1994年，中国音乐工业制造出第一代成品，岭南以杨钰莹、毛宁、甘平和李春波

本人为代表，北京则挖出了陈红、陈林、谢东、孙越等，他们被冠以同一个名字，九四新生代。现在这些名字对于90后、00后来说也许完全没有概念，但对于70后、80后而言，他们可是青春时期的超级偶像。

小芳。小芳并不是一枝独秀，当时爱情鸟轻轻地告诉你，大哥你好吗，祝你平安，这是那个年代的神曲。那时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有不少原始资本介入，同时从香港学到了很多先进经验，开始注重歌手的包装和定位，不仅为歌手量身定做歌曲，甚至连服装造型、如何接受采访都有专人策划，一时间成为了全国歌手心中的圣地。此时歌手不再是艺术家或文艺工作者，而具有了商品化属性。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年的神曲》。提起当年的红火，曾经的一位噱头，也就是带着明星四处走学演出的经纪人哦，很怀念那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他说，每天都有七八十个人争着送钱过来请明星演出。毛宁、杨钰莹那几年的出场费是5000到8000，李春波得要15000。但是井冈山说，钱啊并不好赚，当年有一些噱头不靠谱，卷了钱就走人。戴军则说，当时歌手收不到钱的事哦，时有发生，说是下了飞机就结账，但有时候你下了飞机还要坐车走七八个小时的山路到下面一个小城市去，属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圈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没拿到钱，歌手啊就不上场。但是呢，遇到黑社会性质的主办方就很容易出事儿。谢东、黄格选都因为这个呀挨过打。

我的眼里只有你。随着歌手们的富裕和膨胀，1996年一股疯狂的解约潮随之而来，歌手们不再需要唱片公司的专业支持而盲目的相信自己，再加上盗版的猖狂，让唱片公司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尤其是这一批94新生代的歌手，他们的成功原因一样，每人都有一首成名作，可他们失败的原因也一样，再也没有什么新作品。一首歌吃一辈子老本，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买账了。

哥你好吗？虽然有了包装意识，但是内地自己培育出来的歌手相比港台还是无法避免的有一点土气。所以呢，港台歌手在九四新生代红火了一两年后迅速反扑，重新占据了大半个内地娱乐市场。九四新生代的辉煌像一次疯狂的大跃进，而且只疯狂了三年。大环境的不堪，成名后的变化，产业机制的不成熟，让他们的光环迅速褪去。而等再次进入大众视线时，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各种八卦和丑闻。那么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呢？请继续关注节目，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1994年，内地歌坛涌现出一大批偶像，杨钰莹、高林生、林依轮、孙悦等等，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明星独占市场的局面。他们也被称为九四新生代。如今他们过得怎么样呢？先来说个好的吧，他们中转型最成功、活得最自在的是爱情鸟林依轮，主持、投资艺术品他都做得不错。据说太太那张古琴连名家都舍不得弹。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林依轮也有点无奈。他说，这几年我参加了不少乐坛颁奖礼，感触很深，流行乐坛辉煌已不在，所以我觉得还在做唱

爱情鸟。提起九四新生代，绕不过去的就是杨钰莹。因牵扯厦门远华案，杨钰莹销声匿迹很多年，几次复出都半途而废，直到2011年，40岁的她才算成功复出。只不过驻颜有术也难敌江湖变幻，重回台前的她除了给大家贡献一些谈资外，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人记得住的作品。

还是那副甜甜的声音，轻轻地告诉你。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的是94年代歌手生存现状，听了歌吧。

莲，曾经给我们带来难忘旋律的歌手当中，有一些人则永远离开了。2002年唱红大中国的高峰34岁因病去世，生前日后留下了不少故事和才迹。2009年10月的最后一天，曾凭《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风靡一时的歌手陈琳选择从高楼纵身一跃告别这个世界。不过也有死里逃生的，十几年前唱红大花轿的火风骑摩托车去青海，由于开得太快出了事故，被甩出去20多米，肝脾都摔碎了，是附近的藏民喇嘛救了他，一边诵着经一边把他扛到医院。从此以后他收起了火爆脾气，潜心向佛。

22年过去了，这批当年以唱歌为乐趣为职业的人，大概想不到20几年后的自己会是这副模样。其实他们大多数生活的不错，做生意，带小孩，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离唱歌远了。这不禁让我们想，中西方娱乐产业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欧美能出现那种一唱几十年，每张专辑都能带来惊喜的歌手，而我们惊人的却总是来自唱歌之外？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是专业，是市场，还是对这个职业含义的理解？感谢收听，再见。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苍德郎拔出了宝剑，把小伙计吓出一溜跟头去。我的妈呀，你这老头不讲理呀，你不给钱你还要宰人。哼，宰头猪还能吃点肉，宰你有什么用？我这口宝剑呢，七金断玉，雪铁如泥，这是价值连城的宝家伙。今天我就把它压在你这店里头，顶着酒菜钱，将来有时间呢，我再来赎回。
2: 哎呀，我们这地方啊，是收钱，可不收这杀人的凶器，这玩意儿不老合适的吧？
1: 杨林和这伙计啊，枪枪枪枪枪枪，可就枪枪起来没完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个花帐墙的外头一阵踢踏的脚步声音，有人可就说话了：“童儿搀扶了。”伙计一听乐坏了：“哎，哈
2: 哈，老头啊，这回可行了，墙外头来的是我们家掌柜。”

0: 对的，这笔账给不给在您，要不要在他，您在这儿啊稍等片时吧。杨林一抬头就看见他们家这位掌柜的走进院子了，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头上戴一顶草冠巾，帽檐啊是特别特的宽大，为了凉爽，头里的帽檐给他吊起来，趁着蓝绸子里儿，上绣着青色的五福捧寿，身穿一件宝蓝色的对开裳，上绣着金花朵朵，青护领白水袖，大红中衣白袜子，塌了着两只福字履。这双鞋呀没做后跟，就为了塌了着方便，哎，这就叫休闲呐。往脸上瞧，面似银盆，鼻正口方，大而有轮，五官端正，海下一步灿白然。什么叫灿白然呢？就是说黑吧它不算太黑，说白呢又不算太白，有打黑向白正在转变过程当中的那么一种颜色。就这掌柜的年龄不满花甲，可也差不多少，左右有两个童子都在11、12岁，恭恭敬敬的相搀扶。杨林看罢了多时，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呀。哎，别看我身为太岁靠山王，真就不如这茶馆掌柜的这么逍遥自在。看起来呀，鱼不知鸟之乐，鸟也不知鱼之欢呐。这时候那个伙计乐乐嘻嘻蹦蹦跳跳还出去了，迎接他们掌柜的。哎呀，您来了，您今天可够早的。
1: 今天早起呀，运动量大了一点儿，肚腹饥饿，我到这儿来吃点东西。
0: 哎，哈哈哈哈，早给您准备得了，您是院里头坐呢还是屋里头坐呢？
1: 还是这院中凉爽。
0: 老掌柜的说完了，就在院子里头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了，小童儿左右侍候。
1: 我说伙计李二啊。
0: 哎，在这儿呢。
1: 你今天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0: 哎呀，有两只国藕，还有这个芙蓉鸡，还有清蒸鸭子，另外还有几个凉菜，还有好几壶好酒。
1: 都端了上来。
0: 是嘞。这伙计李二跑到里间屋去了，把酒壶酒杯筷子羹匙一套银餐具摆出来，同时呢各样的菜肴还有好酒也都端上桌了。两个小童儿呢负责斟酒，老掌柜的坐在院里头，拿起了酒盅，要喝没喝，右手一撕这灿白然，口中念了那么几句。
1: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呐。
0: 滋儿喽，这盅酒是一饮而尽。
1: 小童儿，你们可曾听说吗？可饮刀头血，困卧马鞍西，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
0: 哎，爷您说的对。
1: 你们看我现在是远离战场，远离官场，何等的逍遥自在呀。
0: 是是是是是，我们呢再给您斟上一盅酒。又倒满了。这老掌柜的抄杯在手，瞧一瞧院中的花草树木。
1: 美酒须来斟满瓯，饮酒快活似王侯，醺醺潮起人难事，只知一醉解千愁。哈哈哈哈，还得喝呀。
0: 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墙外头有战马的嘶鸣声，嘻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却原来呀，这是杨林的那匹战马。自从老杨林进了隐士居之后，外边这匹马可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主。

人呢，你真是老糊涂了，你进去了又吃又喝，可我呢拴在这树上头，我积了瘪肚的，我受得了吗？因此上这匹马稀溜溜的直叫。老掌柜的放下了酒杯，伙计李二，你过来过来。李二啊着急忙慌又跑过来了，哎，爷您有什么吩咐啊？外面这匹马是谁的呀？哎呦，老掌柜的，我光顾忙活您的事儿了，哎，把这个茬就给忘了，您顺我的手指瞧。说着话用手往屋里头一指，哎，就是这位爷，他呀连酒带菜消费了一吊200钱，可是呢他兜里头空空如也，想让我给他记账，他打白条，我说不行呢，他又拿出来一口宝剑说要抵押，反正这个事儿弄得挺乱套的。哼，老掌柜的把脸往下一沉，李二啊李二，一定是你的不是。你这个人呢，馋处招嘴，懒处招身，一天到晚的就好像睡不醒一样。我这影视剧刚开张的时候，起满坐满，买卖十分兴隆，可是你给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连一个客人都没有了，全让你给得罪完了。我知道你不想好好的干，可是我呢也不能把你辞退，因为还得看你妈的面子，那老太太一着急呀就给我跪门去。哎，你这个人呐真是要不得了，人家要记账这属于正常的要求，为什么不给记呢？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呢。啊，来来来，把账本子给我拿过来，我亲手给他记上一笔账。哎，好嘞好嘞好嘞，有您这个话那就啥毛病都没有了。伙计李二撒脚如飞到里头把账本子拿出来了，还有文房四宝。老掌柜的提笔在手，那一位客官，您到近前来报一报姓名。杨林一看人家这么客气，就不能说旁的了，急忙忙走到了老掌柜的桌案近前。啊，客官您哪里人士？家住在沿海登州。哦，贵姓啊？免贵姓杨。哦，老掌柜的把笔就放下了，抬起头上下打量杨林。客官呐，既然您住在沿海登州，又是姓杨，我想打听一个人，您可曾知晓呢？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他姓杨名林，字虎臣。哎呦，杨林心说怎么打听到我的头上了。哎呀，惭愧呀惭愧，老朽不才，正是杨林。哎呀呀，这位老掌柜的肃然起敬，急忙忙站起了身形，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杨林，看明白之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原来是哥哥您来了，小弟我大礼参了拜。杨林吓一跳啊，噔噔噔倒退两步，这位掌柜的，我看你的的确确有些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是一时想你不起，您就给我提提醒吧。老掌柜的哈哈大笑，哥哥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可曾记得当年素手探寒江之事吗？一提这素手探寒江，老杨林想起来了，那是一段尘封的往事啊。想当初大隋朝打天下的时候，13路人马第三次兵伐南陈，靠山王杨林这一路大军呢，就打到了寒江。寒江口一带的长江水面，那是南陈水军都督双枪大将定彦平把守。如果说寒江口打过去了，就能够兵困金陵，
杨林是千方百计呀，可是怎么着也打不过长江去，因为这个双枪大将丁彦平太厉害太厉害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杨林呢，备了一只小船，带着四名水手到南陈水军都督大营求见丁彦平。丁彦平闻报，心说杨林这家伙胆子不小啊，于是乎命人呢，把杨林带到了水师营的大船上头。这杨林就凭着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顺说丁彦平，说什么南陈后主是无道的昏君，置美女十院，不理朝政酒色之徒，以至于江南的老百姓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水深火热当中。又说什么大隋朝开基创业，为的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要南北大一统啊，等等等等。杨林的口才是真好啊，把丁彦平给说得热泪盈眶，就认为投降隋朝这是正路。就在这船头设摆香案，和杨林结拜金兰。丁彦平陷了韩江口，杨林人马过了长江，这才兵困金陵城。这地方就涉及到一个梗，就是隋朝开国有九位老将相助，俗称是九老兴大隋。哪九老呢？第一老是忠孝王武建章，第二老大元帅高炯，第三老太岁靠山王杨林，第四老上柱国贺若弼，第五老越王杨素，第六老大都督于巨罗，第七老昌平王邱瑞邱梦龙，第八老上柱国韩擒虎，第九老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位双枪大将丁彦平。今天杨林听这老掌柜的问自己，可曾记得当年素手探寒江之事，他马上可就认出来了，哎呀，原来是丁贤弟，你快快的请起吧。上前伸双手啊，把丁彦平就搀扶起来，老哥俩悲喜交加哟。旁边那伙计李二一瞧，哎呀呀呀呀呀呀，干喽，干了干了干了，感情这位是我们家老掌柜的经常提起的靠山王，嘿嘿，今天我这篓子捅的可是不小，扑通一声给杨林跪下了，哎，老王爷，您是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大人不把小人烦，宰相肚子撑开船。说实话，我这个玩意儿它也不是个玩意儿啊，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半死不活的还浪费空气，您呐别跟我一般见识。老杨林摆了摆手，算了算了，你赶紧起来吧，啊，给我们老哥俩准备吃的，另外去把我那匹战马也喂上一喂。哎，好好好好，您就放心喽。杨林和丁彦平两个故人相见呢，坐到这儿是边吃边谈。靠山王呢，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又问丁彦平，我说兄弟呀，你是大隋朝的开国重臣呢，被加封为曹州兵马大元帅，为什么你放着那么大的官你不当，来到此处隐居呢？哈哈，丁彦平叹了口气，老哥哥，今天咱们哥俩见着了，我可得跟你说说心里话了。就你的那个宝贝侄儿大业天子杨广，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他弑父震兄，七娘戏妹，谋功夺权，未曾登基已经身占数款大罪了。头天登基，忠孝王武建章身穿重孝上金殿痛骂昏君，我听说那杨广可是够狠的，命人在金殿之上就把忠孝王是敲牙割舌，他们全家满门136口向上参刀，这才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
这就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我这么一合计。

0: 论对隋朝的功劳啊，我定彦平可不如吴建章。九老兴大隋，吴建章是第一老，我是小九。吴建章得那么一个下场，那我定彦平得怎么样啊？就得千刀万剐，刨喽祖坟。得了，我想办法自保吧。因此上我才装病，向朝廷递了一个折本，把我曹州大元帅的那个位置让给了我的徒儿孟海公。我呢就回到我们老家了。哎，对了，就是咱们脚底下这方土地，这地儿啊叫做麒麟村。我定彦平就是这儿生的，这儿长的，这儿种的，这儿旁的，叶落归根相当的亲切了。只可惜我是没儿没女，孤身一个人。我趁着身子骨还硬朗，哎，抓紧时间我就投资找风水宝地，修了一座坟。哎，树上碑写上双枪大将定彦平之墓。没事呢，我就带几个人到我自己的坟前，我就喝酒去。喝得高兴了呢，再烧点纸，烧点香啊，自己祭奠祭奠自己。什么事儿不都得有点提前量吗？还有，就是这个买卖，茶酒馆叫隐士居，这也是我投资开办的，不为旁的，就为我闲着没事喝茶喝酒方便。哦，杨林呐，机灵灵直打寒战，那真是感慨万千。贤弟呀，你对那杨广不满，就厌世隐遁了吗？啊，哥哥，你问这个话，我还想问问你呢。那杨广胡作非为，难道说你就没听说吗？你作为他的亲叔叔靠山王，为什么不劝诫劝诫呢？杨林呐，也感觉有点惭愧。不瞒贤弟说，我这次回转京城，主要目的就是要重整朝纲。可是啊，我还没等见着皇上的面呢，那秦琼就造反了，把我的精力就给牵扯住了。这么办吧，现在咱们弟兄分手之后，我马上就进京啊，见着杨广之后，我当面质问于他，有什么毛病马上给我改正。可是定贤弟，你号称双枪大将啊，兴隋九老第九老，了不起的人才，不能就这样埋没了。以后朝廷啊，一定还有用你之处，那时候我给你来个信儿，你可一定得出山去帮忙去。嘿嘿，哥哥，要冲着杨广的面子打死我，我也不出山了。可是冲着您的面子，我是万死不辞。咱们书说简短，杨林吃饱了喝足了，告别了定彦平，带好自己应用之物，骑上了这匹战马，打马如飞，回转潼关。老头子已经挂了道尽了，这一回呀，我一定得进京城见皇上，是重振朝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跨骑着战马离开了麒麟村，回转潼关。等和魏文通、十二太保他们一见面，这帮人呢全都晕了。哎，王家千岁，您上哪儿去了？我们几乎急死啊。老杨林摆了摆手，我是微服私访，不用你们大惊小怪的。现在呀，潼关我不想待了，要回转京师整顿超纲。魏文通等人不敢怠慢呢，赶紧就准备酒宴给老千岁送行。吃饱了喝足了，靠山王杨林带领着众家太保够奔京师长安而去。这一路上无书，这就来在了长安城了，还啥玩意儿都没干呢，就得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什么消息呀？哎，越

0: 王杨素死了。怎么死的？睡觉睡死的，睡到半夜三更天呐，把脑袋给睡丢了。那随随便便的丢个马桶，丢个尿壶，还挺心疼呢。把脑袋丢了，那玩意儿受了受不了啊。最要命的就是刺客是谁不知道，来无影是去无踪啊。杨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脑袋嗡嗡直响，老泪纵横。哎呀，三弟呀，虽然说你不是个东西，你所作所为十分的缺德，可是你毕竟说是我的一奶同胞啊，这么一个死法，愚兄我也接受不了，一定是那响马贼寇等所为。三弟呀，你黄泉路上慢慢的溜达，等着为兄给你报仇雪恨呐。十二太保在旁边呢，善为解劝，老头子暂时把这篇算接过去了啊，早早的休息吧，明天我还要上朝见天子，得整顿朝纲。老头睡觉吧，睡到四更天，有家丁把他给叫醒了，外边大轿已然预备齐了。杨林出来上了八抬大轿，够奔朝房而来。到这儿啊，众臣宰上前见礼，陪着说话是众星捧月一般呢。就这个消息啊，嗖一下传到了后宫，传到杨广的耳膜当中。杨广是真紧张啊，赶紧让太监请靠山王到太庙大殿行家礼。王驾千岁，万岁爷请您到小金殿呐。既然如此，偷钱带路。这小金殿呢，就是太庙的头层殿。因为杨广是一国之君，如果说在大金殿，也就是八宝金銮，杨林跟他见面，别看这杨林呢是他亲叔叔，可是按照国礼，老头子也得跪倒在地，帮帮磕响头，是参王拜驾。可是在太庙的小金殿则不然了，行的是家里，杨林就得上座，杨广给杨林磕头。单说靠山王到在了太庙小金銮，有太监献茶，不多一时啊，就听见鼓乐喧天，杨广来了。您别说，这杨广见了他叔叔是特别特的乖，趴在地上就磕头，叔叔长叔叔短，叔叔圆叔叔扁，把个老杨林给叫的特别的入走。可是转念又一想，杨林这怒火又上来了，心说杨广啊，嗨，你别给我装，容易受伤，少给我耍，是容易露假。你想用表面现象把我欺骗了吗？你那些大罪那些毛病我就不问了吗？陛下，请您转驾金銮宝殿，微臣有大事禀报。
1: 好。
0: 杨广一看在小金銮这地方没糊弄过去呀，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转驾走了。杨林随后啊就来在了金銮殿。按规矩行完了礼，这杨广更客气了，命太监搬过来绣龙墩，皇叔快快的请坐。杨林一屁股坐那儿了，皇叔啊，朕已经知道您早到京师了，可是我又听说您又到潼关去了，又去追赶谁去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杨林一摆手，且慢，这些事儿您先甭问，我有几句话先要谈上一谈。我闻听人们传说你谋功夺权，欺娘戏妹，弑父振兄，未登基身占数款大罪，不知可有此事否？杨广一听，我这个叔叔耶，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像这些事儿我怎么可能承认呢？皇叔啊，让您说，我要是干了那些勾当，我还算个人吗？事情啊，有真相，有假象，有实言，就有谣言。我的父皇卧病在床很长时间了，您也是知道的。那么龙归大海。

0: 凤返丹霄，这属于正常现象啊。我父亲一死啊，我大哥特别特的着急，结果得了个暴病就身亡了，谁都没有办法。这时候只能是我登基坐殿了，要不然没旁人了。可是当皇上这职业那是刀锋上的买卖，我一屁股坐到金殿上头了，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恨呢？有多少人想推翻大隋的江山呢？就这帮人呢，兵马未动是舆论先行，就编疤造模，想尽一切办法把朕当我给搞臭了，他们好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哎，皇叔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几句话说的杨林呢，哑口无言。是啊，到底哪样是真的，哪样是假的，我怎么还分不清楚了呢？陛下呀，这些事暂且不论，我再问你，杀忠孝王武建章全家可有此事吗？哎，皇叔，这个事儿的的确确是有，不过呢，忠孝王武建章他是罪有应得。我头天登基坐殿大喜的日子，那老头子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手里头拿着哭丧棒就冲撞喜鸾，表面上看他是来伸张正义的，而实际上他为的是一己之私啊，他有意要刺王杀驾，把我给整死之后，好让他儿子那个南阳侯叫武云照篡夺江山社稷呀，这就是他的阴谋。陛下，你说此话可有凭证吗？那当然了，空口白牙的说瞎话那能行吗？武建章刺王杀驾呀，有他的凶器作证。我说来人呐，上仓库里头去，把武建章刺杀圣驾的那个凶器取来。遵旨。有小太监撒脚如飞去了，不多一时把凶器取来了。皇叔啊，您亲眼过目吧。杨林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陛下，这是什么凶器呀？这不是一根哭丧棒吗？啊，皇叔，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哭丧棒，您看看上边有机关呢，是吗？老杨林超过这根哭丧棒仔细一看，上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好像是崩簧。老头子挺好奇，抓住了这根棒子一摁那个按钮，就听见嘎巴苍啷啷啷啷啷，有兵刃出鞘的声音呢，三棱带刃的透甲钢刀在金銮宝殿上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哎呀呀，陛下，这是那一天忠孝王上殿所带之物吗？哎呀，皇叔，不是他带的，是谁带的？特制的凶器，就是想把我给整死啊。靠山王杨林也懵了，真就整不清楚这里头的是非黑白。那位说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当初的武殿章骂殿，他也没用这样的哭丧棒啊。嗨，这就是有人作弊。隋炀帝杨广特别的奸猾，他听说老杨林来到了京城，憋着劲呢，要找自己是兴师问罪。他是真着急真害怕呀，这才找到了老奸相宇文化及，就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宇文化及心眼多多呀，就给出的这个馊主意，说陛下，咱们假造一把哭丧棒，是内藏利刃的版本，一口咬定就是忠孝王武建章所带之物，说他刺王杀驾可就算有了铁证了。老王爷杨林就不可能不信，这就扳回了败局了。妙策妙策。这杨广马上就派人就造了这么一个玩意儿，您别说是真管用啊，把老杨林给蒙的晕头转向，真就找不着城门了。好吧好吧，把这哭丧棒拿了下去。这些事情啊，我暂时先不问了，以后我再细细的访查。杨广一听，哎， 心里头痛快多了。抓紧时间转移话题呀、啊、皇叔啊，您把您的事儿说上一说吧。老杨林这才把丢失黄杠银子济南府历城县46友结拜劫牢反狱反山东，又是怎么解救秦琼走马取金堤的这些故事讲说了一遍。杨广是连气带吓直哆嗦呀，皇叔您看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些奸贼这些响马多么样的猖獗。最近发生的事儿，您可能也听说了，就是我三叔越王杨素睡着睡着觉把脑袋给睡丢了，也一定是响马所为呀。咱们老杨家的仇人太多太多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恐怕正当我这颗脑袋还有皇叔您这颗头颅也有很多很多人惦记着呢。创业难守业更难，咱们爷们要是不努力呀，这锦绣江山就得落于他人之手哦。刚说到这儿，有黄门官走上了金殿，跪倒叩头，启奏万岁，现有河南滑县一带的州城府县告急的折本，请主御览。呈上来，待朕一观。有人把折本呈上，杨广打开了一瞧，只吓得面如土色。他那两条腿呀，就抖啊，就抖啊，就抖抖抖抖抖抖啊。杨林急忙发问，陛下，这是什么样的告急折本，使得您如此紧张呢？哎呀，皇叔啊，响马贼人越来越猖獗了，他们已经占据了瓦岗山，来人呐，把这告急折本高声朗读，让文武群臣全都听上一听。这时候兵部尚书倒在龙书案这儿接过了折本，高声的朗诵。上头的意思就是说呀，山东反叛由打金堤关奔赴瓦岗寨，程咬金三府定瓦岗探地穴，得到皇帝的官袍带履和一块白玉的牌子，牌子上边写奉天承运，程咬金应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现如今这个程咬金已经称王称帝了，在瓦岗山建立起大魔国。文武群臣一听当时就乱了套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啊、哎哥哥，哎兄弟，怎么瓦岗山了还建立起一块大蘑菇啊，哈哈哈，什么大蘑菇啊，人家是大蘑国。哎呀，怎么听怎么像大蘑菇，就这蘑菇啊就慢慢的泡吧，不定泡到哪儿为一战呢，兴许这大蘑菇泡来泡去就能把咱们大隋朝给泡亡了国。是是是呢，太吓人了。老杨林气的是哇哇暴叫，现在呀他不恨杨广了，就恨瓦岗山了，马上就请旨自己要领兵带队去征剿瓦岗山，另外呢自己一个人有点势单力孤，还要调三员大将，一个是济南节度使大帅唐弼，另外一个是虎牢关的金代总兵四宝将尚师徒，还有一个就是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让他们三个人呢各带本部人马一起到河南华州会兵。陛下，微臣要发挥余热，抖一抖余威，会剿河南华州瓦岗山，一举攻城，响马必灭。哎呦我的皇叔啊，您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大隋朝江山千斤担，您老人家独挑着800斤呢、啊、您就多受累吧。马上传旨啊，在福寿宫摆下了御宴，这就算给老杨林鼓劲送行了。酒席宴间，杨林又提出来了，九省花刀魏文通是难得的人才，这回也要调他到两军阵前听用，让这个魏文通给自己当前不正印先行官。那么潼关也很重要啊，就让魏文通他哥哥神刀将魏文生接替潼关的帅印。 杨广二话没说，全都答应了。咱们说书不要麻烦，靠山王很快呀就把兵马整顿好了，亲自统领着赶奔河南，和那三路人马在华县会合，然后一声炮响就扑奔瓦岗山。话分两头，再说冈山寨，程咬金正在金銮宝殿之上跟诸位英雄啊谈论国事呢，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响连天，金鼓齐鸣，是人声呐喊。探马蓝旗就来报道来了，说是正北杨林，正东唐壁，正西上师徒，正南新闻里，各统雄兵啊已经把这座瓦岗山围了个水泄不通。魔王陛下，您快拿个主意吧。程咬金先是一愣，而后是一笑，我说列位各位在其位，有一位算一位呀，该来的总算是来了，恐怕人家不能给咱们留情啊，就连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都得给咱们抓去拿开水呀，滋哇滋哇的都得给烫死。像这种事儿，我大老程可管不了了。我说魏征啊，秦琼还有徐茂公，你们一个是丞相，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军师，你们呐就拿主意吧，把这四路兵马都给我退了，我这皇上呢就对付着再多当两天，如果说退不了，那我就玩命啊冲出去抡大斧子，劈死一个够本，劈死俩我赚一个。可现在呢就是你们这帮人负责忙活，我这个当皇上的没有什么事儿，我回后边喝酒去喽，多炒几个菜啊。众兄弟一听全都鼓掌，好好，魔王千岁，四哥您真是高人呐。那么退官兵反围剿的事儿，就得是秦琼他们操心了。秦琼徐茂公等人马上骑马呀，在冈山寨四周围转了几圈，一看隋兵太厉害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那连营扎的水波浪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回来之后，徐茂公给出主意，说这四面都有敌兵，如果说四面一起开战，那咱们办不到。怎么办呢？就得老太太吃柿子挑软的捏，先易后难，各个击破，干脆就先打南边吧。南边的主将是八马将辛文礼，他是隋朝红泥关的大帅。为什么叫八马将呢？据传说是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环，有的是力气。这种说法啊未免有点夸张，具体怎么回事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打着看。哎，第二天一大早用过了早战饭，秦琼传令点了2000人马，众将披挂整齐，在南山口叨唠唠放了3声响炮，人马就灌出了南山口。一讨敌骂阵，八马将辛文礼可就出来了。这员将好威风啊，身高过丈，宽肩膀，大肚腩，紫金盔，紫金甲，内衬一件皂征袍，大西瓜脑袋，圆脸膛，紫黑的一张脸，是凶眉恶目，扎里扎沙，一部短钢髯。这脸上头有些个大块黑斑，小块的红点儿，斑斑点点，一脑袋嘎的噜酥啊。秦琼一看就明白了，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这是朱晓琳所演唱的《一江春水》，这首歌还有一个名字叫《几多愁》，翻唱自邓丽君。让我们共同继续在朱晓琳的歌声里梦江南，希望这歌声能够扫去你的忧和愁。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

这是黑鸭子演唱组合唱出的《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歌产生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从新疆迅速地传遍长城内外，传遍大江南北，唱遍珠江两岸，唱遍白山黑水。将近有5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不少朋友会不时地哼唱出这熟悉的旋律。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江苏民歌，应该说传唱的是更为久远啊，那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今将近60年的时间当中，一再的被众多名家翻唱而经久不衰的经典民歌。我们以下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张德兰、欧瑞强、彩虹铃。

这首《彩虹铃》呢，其实应该说是起源于咱们南京的高淳。这首歌以优美欢快的旋律，描写出了青年男女在踩菱角的时候的那份喜悦心情。他们一边踩菱角，一边歌唱，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很多的情侣呢，不妨在出去玩的时候，来到这个湖里边踩个彩铃，然后唱着这首歌，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啊。接着呢，要跟各位继续来听一首民歌，在苏源的歌声里，一同去湖南采槟榔。

这首采槟榔其实应该算得上是一首湖南的民歌曲调感觉的一首歌，是取材于湖南民歌双川调所重新创作而成的，殷逸秋作词，1930年的时候首先是由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也成为周璇当年的名曲。就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有很多很多的歌星来翻唱这首歌，比方说有奚秀兰，有邓丽君，有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等等等等。我相信各种版本大家都听过，刚刚这个版本应该是很少人听过的。这个版本是由苏云所唱出的《采槟榔》，倒是有一点爵士的味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听的并不是很习惯。接着呢，我们再将耳朵叫醒，让我带你在旅行者三重唱的歌声里来到杭州去看杭州姑娘。但听这曲调，估计很多人以为我们又来到了新疆。

这首《杭州姑娘》呢，其实就是把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的打板城改成了杭州，其他的曲调呢跟这个原来的歌词相比也没啥差别哈。打板城的姑娘呢是王洛宾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是唱着这样的曲子长大的，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应该也算是好多好多朋友童年唱过的歌谣，算是一首童谣，你一定也能够哼上几句。来自于旅行者三重唱为我们唱出的《城门城门鸡蛋糕》，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勾起了很多人儿时的美好回忆了。歌声里要特别感谢你陪伴支持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校园民谣作品，来自刘文正，小姑娘。

除了是歌坛巨星，刘文正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是真正将校园民歌发扬光大的第一人。197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正式出道，他激情的演唱风格和俊美清秀的形象让他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国语歌坛。1980年他跟邓丽君分别拿下第一届金钟奖最佳男女歌星奖，1983年他连续摘下了第三届最佳男歌星奖，便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众人眼前，从此隐退。那个时候他才30岁，短短8年的歌唱生涯却让他成为了华语歌坛不朽的一代巨星。退出之后他远走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到今年刘文正已经退隐有30多年了，唯一跟他有过联系的演艺圈的人士表示，刘文正喜欢现在的简单生活。美国米高梅赌场$100,000邀请他作秀演出，刘文正都不为所动，确实令人佩服，也让很多喜欢他的人多少有些遗憾。此刻风从东方来，接着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4年，这一年徐沛东作曲，杨海潮作词，于静演唱的以新疆古城楼兰为背景的著名歌曲《楼兰姑娘》，带我们感受到了一份迷人的风情，深入人心。

这是在我国西北流传甚广的一首歌曲，于静唱出的《楼兰姑娘》。而在我国的南方，广西的边上，云南的大理，同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蝴蝶泉同样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好地方。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奚秀兰所演绎的《蝴蝶泉变》。

蝴蝶泉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又是新奇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广泛的喜爱。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词作者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启康。接着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记当中的一首电影插曲，那是由宋祖英和吕继红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的《婚事》。这首歌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另外一部老电影《芦笙恋歌》当中的插曲啊，创作者也是创作了《蝴蝶泉边》的我国已故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

0: 说实话，这部老电影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通过一些电视屏幕呢，看到过这部电影的一些这个镜头片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部老电影《卢生恋歌》讲的应该是拉祜族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小的时候不觉得这样的一些民歌有多么动听，后来做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做了电台 DJ 才知道，哦，原来有很多记忆当中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真的特别动听迷人。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2: 阳光照在草地上，
1: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2: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1: 草在接它的种子，
2: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1: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
2: 就十分美好。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此刻风继续从东方来，欢迎你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旋律，这是中国好声音优秀学员坚持唱出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歌声里让我们一同来到刘三姐的故乡。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

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

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四五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什么办法，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

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 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的时间花了 5.3 个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它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

0: 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三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
1: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嗯，
1: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1: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1: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1: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1: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啊。
1: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1: 嗯嗯。
0: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1: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1: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1: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1: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1: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嘛，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1: oh.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1: 嗯，
0: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1: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1: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1: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1: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1: 你看我现在。

0: 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0: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1: 嗯。
0: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0: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0: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0: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0: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1: 嗯。
0: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0: 嗯。
1: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
0: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0: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0: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0: 嗯，
1: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0: 嗯，
1: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0: 嗯，
1: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0: 嗯。
1: 来，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0: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
0: 嗯，
1: 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0: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0: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1: 嗯嗯，
0: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0: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0: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
0: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0: 好，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
0: 嗯，
1: 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

0: 病根抓得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1: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1: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康复了啊。
1: 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嗯，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
0: 嗯嗯。
3: 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0: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瓣关闭不全，还有3.5间瓣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嗯，

0: 65了，
1: 有
0: 65了，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我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0: 好。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胃啊，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呢还是怎么的。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1房3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为啥我这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姜麻肿胀疼呢？这都属于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1方3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2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3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

0: 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0: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1副药了哦。现在这1副药用下来，哎呦，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1分钱1分货哦。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0: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你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也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1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1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0: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
0: 啊，
3: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0: 嗯，
3: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0: 嗯，
3: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这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0: 嗯，
3: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0: 嗯，
3: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0: 你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并且已经是快1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0: 嗯，
3: 眼睛吧也舒服了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0: 嗯，
3: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是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0: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 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3: 大概也就十天以后吧。
0: 哎，
3: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3: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3: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0: 嗯，
3: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3: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0: 嗯，
3: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这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是吧？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现在眼睛怎么样？
3: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0: 嗯，
3: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3: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3: 那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3: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3: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这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3: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
3: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
3: 哦，
0: 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了啊。
3: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4: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4: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4: 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4: 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4: 哎呀，能像你们说这么好啊？
0: 哎呦，
4: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4: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4: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4: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他很年轻。

0: 行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1: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啊。
1: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1: 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

0: 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1: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1: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啊。
0: 那必然的，嗯。
1: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0: 啊。
1: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0: 嗯，
1: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0: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1: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0: 嗯，
1: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1: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0: 嗯，
1: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0: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1: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0: 嗯，
1: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0: 嗯嗯，
1: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0: 哎，
1: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0: 嗯嗯嗯。
1: 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当然了。
1: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0: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1: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0: 嗯，
1: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0: 嗯，
1: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0: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1: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1: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

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们要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你会发现，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三代延寿方。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了。”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一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

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2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呢，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4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三代延寿方它成本太高了，
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

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研水方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的时间花了 5.3 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三代延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仁心仁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研发三代延寿方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吧，这个资本呢、啊，他就会变着法的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三代延寿方，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吗？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五六十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三代延寿方出名了，因为他出名了，他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三代延寿方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
几天下来之后，你吃。

0: 的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别激动，
3: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0: 嗯，
3: 哎，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0: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 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0: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0: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0: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啊。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0: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0: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0: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0: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0: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0: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0: 哦、
3: oh.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0: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
3: 嗯，
0: 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3: 哎
0: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3: 也能走，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0: 嗯嗯。
3: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0: 嗯，
3: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0: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0: 嗯。
3: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0: 嗯、
3: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0: 好，
3: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0: 你看看
3: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嗯嗯嗯嗯，
3: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 我说我得的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0: 嗯，
3: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0: 嗯，
3: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0: 嗯，
3: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0: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3: 嗯，
0: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
3: 这
0: 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3: 对
0: 吧？
3: 对对
0: 对，嗯，
3: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0: 嗯嗯，
3: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0: 你说的也好，
3: 就是这回事儿啊，
0: 真的。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3: 嗯，
0: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物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3: 嗯，
0: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3: 嗯
0: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3: 嗯，
0: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啊，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
3: 嗯，
0: 哎，老师跟大家讲了，说咱们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3: 嗯，
0: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3: 啊，
0: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3: 嗯，
0: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0: 嗯嗯，
3: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3: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0: 嗯，
3: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0: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3: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0: 嗯，
3: 是好人一个了。
0: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3: 嗯，
0: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3: 嗯，
0: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3: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0: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 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

0: 十片，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康复了啊？
1: 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0: 对，
1: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0: 嗯，
1: 那就行，那就好啊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哦就能顶普通的中药80片了哦。而且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0: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3: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
0: 嗯，
3: 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
0: 嗯，
3: 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0: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3: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呀，但是折磨人啊。
0: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3: 对对对，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0: 嗯，
3: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0: 确实
3: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0: 嗯，
3: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0: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0: 嗯，
3: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瓣关闭不全，还有3.5间瓣反流。
0: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3: 哦，是啊，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0: 嗯，
3: 然后吐到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3: 65了。
0: 有
3: 65了。
0: 嗯。
3: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换瓣膜多可怕呀！
0: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3: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0: 嗯。
3: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0: 嗯，没错。

0: 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1: 嗯嗯，好。嗯，而且我现在哦，我这个胃哦，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0: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0: 嗯嗯。
1: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1: 嗯，
0: 就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早用你早好啊。
1: 哦哦
0: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1: 嗯，
0: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1: 嗯，
0: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1: 哦，
0: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他就在这儿呢，他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那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1: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0: 嗯
1: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

0: 星星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1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1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啊，申请上1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0: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1副药了
1: 哦。
3: 现在这1副药用下来，哎呦，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1分钱1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那毕竟这年头1块钱咱想一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1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啊，怎么可能说1块钱1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1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3: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我是糖尿病，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3: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三代延寿方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3: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3: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3: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你这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已经是快1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3: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1: 嗯，
3: 我用上我记得4-5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1: 嗯，
3: 眼睛嘛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6.7，餐后吧也就是8.3，
1: 嗯，
3: 当时我这还说实话不敢相信这效果这么快，就这4-5天的功夫，这血糖真的就下来了是吧？
1: 对，发酵中药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普通中药是比不了的。那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所以说呢，我经常讲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对比出来，实验室总结出来的。那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3: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1: 哎，
3: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吧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1: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3: 是是，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了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1: 哎，
3: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1: 嗯，
3: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1: 嗯嗯，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3: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1: 嗯，
3: 吃完饭哦，就没感觉这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这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0: 嗯，
1: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去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0: 嗯，
1: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哦，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哦，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1: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一块钱，现在一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
1: 哦，
0: 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
1: 哦，
0: 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个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一块钱。
0: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一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这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我45岁了。
0: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3: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0: 嗯。
3: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七八年的时间了吧。
0: 嗯嗯。
3: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两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0: 你人胖不胖？
3: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0: 嗯。
3: 体重都有190多斤了。
0: 嗯，那就是胖，很胖。 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3: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0: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还有脂肪肝。
0: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两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哎，
0: 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不巩不？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9年9月，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面对日军70000虎狼之师，作为华南重镇广州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广州地处中国南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合处，濒临中国南海，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是华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国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

0: 为了切断中国华南方面的外援路线，早在1937年12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但因遭到日军海军的反对而终止。1938年7月，日军大本营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和第4飞行团等部，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主要补给线。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团在澎湖列岛的马公集结完毕，待命出动。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但军事委员会却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这是为什么呢？
1: 由于广州啊临近香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英国，认为啊，如果日军进攻广州，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呢可能会出面干涉，并由此判断日军不会贸然地进攻广州。
0: 基于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不仅如此，第4战区范围内的广西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在武汉会战前期，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还从广东抽调了4个主力师。1938年9月7日，就在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就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已同时进犯华南，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0月8日，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日军可能在10月11日前后大举进犯广州。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日军的宣传战，他不仅没有下达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反而要求余汉谋再抽调1个师的兵力增援武汉，认为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余汉谋，字卧齐，汉族，广东高邀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从皖系部队转投粤军。1925年，随粤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抗战时期，余汉谋成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余汉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日军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早在10月4日，日军第21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 命第十八师团从大亚湾西北角盐前港、澳头港一带登陆，迅速北进攻占淡水，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准备渡江。命第幺零四师团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厂地区登陆，迅速沿平海至惠州公路占领忍山，并向平潭集结。命第九旅团从大亚湾东北角的盐灶背地区登陆，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横沥镇渡口，从东迂回策应第十八、第幺零四师团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于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大亚湾登陆，他把原先驻防惠州的第六十三军调往虎门一带，加强虎门防御。虎门，中国南大门的海防要塞，是水路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素有金锁潼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誉。历史上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就必须先攻占虎门。为什么日军不打虎门，而是先打大亚湾？
1: 日军这显然受了淞沪会战东路金山卫的启发，当时日军和中国军队在上海

0: 来打得焦灼，日军为打破僵局，派出军队绕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担心后路被断，很快就放弃了上海。这次日本陆军故伎重演，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事实证明这一招果然奏效。
1: 大亚湾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位于广州侧翼，有公路通往广州。日军占领大亚湾后，可以利用公路便利输送优势兵力进攻广州，一旦广州得手，再从背后进攻虎门，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轻易将其攻破。那么于汉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军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在1937年8月，淞沪会战全面打响后，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日本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陈策主动请缨，亲临虎门督战。陈策，字筹硕，广东文昌人，国民政府海军中将，广东舰队的名将，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陈策为了守住虎门，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在陈策的带领下，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利用暗炮的巨大威力，两次挫败了日军的作战企图，守住了虎门。
2: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让于汉谋走向了一个极端，过度迷信海军和虎门，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日军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局势发生了变化，于汉谋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1: 1938年10月9日，日军第21军在海军第5舰队的护卫下，从马公起航，11日抵达大亚湾。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为新编成的一个特务营，他们对日军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察觉。日军在预定地点顺利完成集结后，10月12日凌晨，其先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在大亚湾强行登陆。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军，惊慌失措的守军一触即溃，仓皇撤退。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10月14日迅速推进至惠州附近。第104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忍山、吉隆，10月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团推进。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某召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0: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以南的第64 第66军。

0: 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错误的战前部署，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1: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于汉谋急令第151师坚守贵阳，并第153师主力及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另调集驻守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的第157师赶赴横沥，策应贵阳方面的作战。10月14日夜，日军冒雨向惠阳城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51师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至15日拂晓，终因兵力火力的巨大悬殊，被迫撤出惠阳。7时许，日军攻占惠州，渡过东江，沿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得知惠阳、惠州失守后，身在广州的于汉谋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心集中兵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展开决战。其实于汉谋已经准备放弃广州，从增城到广州有100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州和增城间作战，起码可以支撑3至5天，这就为撤退争取了时间。日军很快攻占博罗，于10月18日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与中国军队第153师第459旅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459旅少将旅长钟邦俊率部浴血奋战，在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钟邦俊部几乎伤亡殆尽，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越来越多的日军已成三面包围之势，钟邦俊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10月20日，日军占领增城，并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急进。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载，日军伤亡1923名。中国军方记载，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伤5645名，失踪2643名。此时的广州城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也已经毁坏严重，伤亡惨重。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100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100艘。10月20日夜，闻知增城失守的于汉谋为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阳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当时的记者记录了1938年10月21日下午，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0: 于汉谋

0: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侵袭广州，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石致电蒋介石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三人的话，余汉无谋，吴铁失臣，曾养无谱。
1: 由于日军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武装干郎决定第五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10月22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登上西岸大角岛，但遭到大角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角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驻防大角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近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见此情景，冀镇的虎门要塞司令郭思衍少将下令撤退。10月23日，虎门要塞陷入敌手，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第66军尚未到达。至此，为时2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
2: 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中国守军几乎未组织有力抵抗，日军仅用9天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日军达到策应武汉作战的目的。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为而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御侮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战线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

0: 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

0: 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6: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5: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管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5: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0: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5: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6: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7: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

0: 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3: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汇涌70亿立方米。
3: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5: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6: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7: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

0: 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4: 国家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们这个特别的兄弟，我们走
5: 看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6: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3: 爱国是本分，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我州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
1: 一延边党史驻边疆新制，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在延边州吉氏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凉爽宜居的气候条件、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长白山优质道地中药材资源，延边州坚持生态惠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与康养旅居、民俗体验、中医药食养业态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乡村生态康养、高端旅居康养多元业态，全力打造业态丰富、特色鲜明、宜居、宜养、宜游的东北亚康养旅居新高地。记者散志华。
3: 我现在就在位于安土县新河乡的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内，这里群山环抱，空气清新，干净整洁的农房错落有致，一派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那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呢，依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以健康为核心，融合了中医康养、乡土民俗风情、长白山道地药材等多元元素，打造了集住宿康养、药膳餐饮、四季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康养目的地，成为乡村康养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走进园区，错落有致的民宿隐匿于青山绿野之间，前来康养休闲的客人悠闲漫步，静谧的乡村环境为康养旅居者提供远离喧嚣的栖息之所。五栋小院，15间客房，可同时接待30名游客休憩。吉珍膳房药膳餐厅可容纳100人同时就餐，长白山药膳、野生蘑菇宴与原生态农家菜搭配自酿养生药酒，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融入到一日三餐之中。优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亲子体验、健康的康养氛围，让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司成为众多家庭夏日休闲亲近自然的首选地。天津游客吕艳霞：
4: 趁着暑假带孩子过来放松一下，这里的空气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安静，适合带孩子出游。孩子特别喜欢这里，喜欢看小羊，喜欢看这边的大自然。
0: 吉坊子山水文化公园项目负责人董旭：
5: 我们紧扣一村一养、一村一俗、一村一品、一村一药的发展思路，把当地的蜂蜜、土鸡蛋、土鸡、人参、百合等中药材和农特产品深度结合。夏季呢，鱼池垂钓，

0: 宁夏萌宠乐园互动体验，天然河道生态漂流，全域森林穿越徒步，丰富多元的休闲体验项目可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游玩康养的这个需求。
1: 如果说集房子山水文化公园主打乡村生态康养，那么圣水龙山康养新城则是延边州打造高端旅居康养的标志性项目。项目依山傍水，林田环绕，夏季气候凉爽舒适，原生态的自然禀赋为旅居康养筑牢生态根基，同时深挖潮医药养生精髓，将中医潮医康养有机结合，推出体质调养、药膳养生、特色理疗等定制化服务，让康养旅居更具民族特色。外地旅居者张瑞华：
2: 我现在在这儿已经有3年了，感觉呢这边的生态环境特别的好，特别适合避暑养生。同时我们每个月呢进行一次体检，针对我们的身体问题呢，然后做出一些中医的调养理疗，它还有那个艾灸，还代替我们煮中药。在吃的方面呢，它以那长白山的特色食材放到我们的那个每顿饭里面，更好的是改善了我们的身体情况。在这儿块住的呢，感觉非常好，特别的舒心。
1: 延边金江文旅康养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朴曙英：
3: 我们康养新城呢，涵盖医疗、康养、旅游三大板块，坚持中医、潮医、西医呢三管齐下，构建社区、医疗、文化、生态、旅居五位一体的全民旅居康养模式。医疗康养上，我们依托延边大学医学院资源，深挖潮医四项医学和中医药养生理念，运用了潮医的温灸、中医理疗等传统的技法，选用潮白山道地的药材，推出朝鲜族特色的养生膳食，做到药食同源、医养同步。
1: 如今我州全域康养布局稳步推进，一批康养项目加快建设陆续落地。在龙井市皮岩山龙门养心客栈项目即将完工，作为我州首个沉浸式国潮主题客栈项目布局，龙门养心客栈、龙门市集、温泉养生区、朝鲜族民俗园建成后，可同时满足约1500人休闲需求。项目预计11月末启动试运行。而在汪清县，医养结合的代表性项目汪清泽人康养中心已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运营。依托长白山生态资源，汪清县正全力打造吉祥绿都、醉养汪清旅居康养品牌。而延吉市也凭借优越的综合条件脱颖而出。在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市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中，成功跻身全国榜单。该指数已连续7年发布，围绕17项核心指标评估全国76座城市。延吉依托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适配各年龄段不同养老需求群体，是性价比突出的夏季康养旅居选择。从乡村田园式生态康养到一站式高端旅居康养，再到国潮休闲、森林医养多元新业态，一个个特色项目落地生根，加速建设生态、民俗、中医药深度融合的康养产业格局逐步成型，并吸引了全国各地候鸟式康养群体来到延边避暑度假，让各族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红利、康养福祉，绘就了一幅边疆各族共建共享的幸福颐养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经文者报道。
4: 以延边王喜祝边疆新志，
5: 一延边党史祝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边结合民族实际开展土地改革。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延边各地迅速掀起平分土地运动，各县召开平固农代表会议，开展查土地、查阶级、查历史、定成分的大复查，在此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土改运动中，延边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分配土地时，尊重民族生产习惯，

0: 水田侧重分给朝鲜族农民，旱田侧重分给汉族农民，并颁发统一地照，确认土地所有权。同时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大批朝鲜族干部担任县区村领导职务。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增进了民族团结，充分调动了各族群众革命积极性。广大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之前，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保障。
1: 为了让我州广大电视观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高清视频服务，延边广播电视台自2022年起历时四年，累计投入170万元，对广播电视高清编码传输系统进行全面升级，在今年一月全部完成。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和技术测试，目前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高清频道和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已正式在延边州吉氏传媒有线电视网络上线传输。与原来的标清频道相比，高清频道画面清晰度约为标清的五倍，色彩更加真实自然，画面细节更加丰富，无论是新闻综艺节目还是体育赛事，都能为观众带来更加清晰、更加细腻、更有沉浸感的观看体验。延边广播电视台技术制作中心主任崔碧：
2: 目前家中使用吉氏传媒高清机顶盒或光纤机顶盒的延边州用户，可以同时收看汉语综合高清频道、朝鲜语综合高清频道以及原有两个标清频道，不会影响原有收视习惯。
1: 如果高清频道暂时没有显示，用户只需重启机顶盒或者进入一次频道手动搜索，一般就可以正常收看。如完成这些操作后仍无法收看高清频道，可拨打吉氏传媒24小时客服热线96633，由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上门服务。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7月25号，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四场比赛分别在我州四个县市同时打响。安图队坐镇主场迎战延吉队，延吉队反客为主，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最终以4-1战胜安图队。合隆队在主场与敦化1-1握手言和，汪星队主场迎战图门队，以2-1战胜对手。龙井队则在主场以6-1大胜珲春队。本轮比赛结束后，龙井队和延吉队均以两战全胜积六分的成绩暂列积分榜前两位，第四轮比赛将于8月2号进行。7月26号18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梅州客家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延吉市政府投入500万元开展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时间为7月24号8:30至8月12号24点，补贴金额用完活动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马上优惠小程序申请新车消费补贴。
0: 日前，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我州六家企业携长白山特色农产品参展，依托展会平台积极拓展西南市场，持续打响颜字号特色产业品牌。
1: 图门市边城欢歌百姓金嗓秀全民歌唱活动火热报名中，图门市全体常住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均可报名，单人或双人组合、通俗、民族、美声、原生态等所有曲风皆可。报名时间截止至7月31号。
0: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将于8月4号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已进入开业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商户们正加紧装修铺货，长津宫实景演艺团队进行紧张排练，41套半山岳私汤民宿也已全新亮相。
1: 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近日在延边地区开展了使用中电子式交流电能表状态更换工作，根据相关规定，对14个电能表坯进行了抽样检定。根据检定结果，共对53301只电能表检定时间延长4年。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九二六八零九九九。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

0: 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